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就有一名双一流高校的硕士毕业生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的五轮面试，那在辞去原有工作准备入职的时候，却被 HR 告知因为第一学历为专科，不满足公司统招全日制四年本科制的硬性要求，录用取消。
1: 这个事儿这两天网上的关注度也比较高哈。
0: 是。
1: 那在9月21号，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评论文章，用第一学历括号啊，不是引号啊，第一学历筛选人才，这是啥逻辑？这种后置式的筛选对于求职者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所谓的第一学历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生造出来的伪概念，从来没有获得过官方的认可哈。
0: 是，你就寒来暑往，点点滴滴的，你这第一学历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卡在这儿就归零了，就你把你人生拉回到你高考那一年了，
1: 一考定终身，这种成就的逻辑哈，
0: 就是你让这个终身学习呀、继续教育啊这些东西啊哈，还有你包括你这个自考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显得这些东西都还有用吗？那我这是不是我这只考个第一学历就可以了？
1: 是啊，
0: 我如果第一学历没过，我这其他的我再学什么都没用了。有这种想法了。
1: 对，这个这样子对社会的长远良性发展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18岁的梦想，28岁的汗水，38岁的坚持，都值得一个机会。
0: 是。
1: 这该是留给每一位奋斗者的温暖注脚。就人生的可能性不由一场考试来定义，而是由千锤万凿的磨练、持之以恒的坚持来书写的。
0: 我觉得啊，这到这个高中的时候，就高三哈，有的人他有可能没开窍，有的人呢可能没努力，但是他做事认真起来的话，可能事儿都能做得很好很好啊。
1: 对，
0: 不用给自己开脱，因为我觉得。
1: 应该没有，我真觉得《人民日报》能发表这样一个评论文章，给这事儿定个调，真的很好啊。
0: 对呀、
1: 就不要有那么多，真的有那么多的用人单位就很在意这个第一学历啊。
0: 而且你看一下啊，他这是什么头部互联网公司
1: 啊？对，这是
0: 还是这还是互联网公司呢？
1: 都这么在意这个？
0: 你搞这些东西，哎呀。
1: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学校里面的事儿哈。近日，四川大学，就是吸烟的学生将失去学费减免的资格，这事儿引起了热议。这个学校呢，对于本科生学费减免的通知里有规定了啊，就这么写的：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者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取消学费减免资格。
0: 那对此呢，9月21号，记者致电四川大学的资助中心，那工作人员表示，申请学费减免基本条件中呢，对这个就要求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生活节俭，并符合相关条件。如果有申请者存在上述不良嗜好，我们后续审查或者辅导员发现对方有这些嗜好的时候，肯定会取消他的资格。
1: 对，记者注意到，把吸烟行为纳入高校学费减免资格的审核，不是这一家啊，南京大学对于本科生学费减免制度也提到了，要求申请学费减免的学生生活简朴，不挥霍浪费，无抽烟酗酒等不良嗜好。那记者呢也打电话给这个学校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工作人员表示，申请学费减免原则上认为那是有经济困难的，对吧？
0: 对，
1: 那烟酒是高消费，如果还有钱抽烟喝酒，说明你家里边也没那么困难嘛。
0: 这个逻辑确实也是对的。这个大家也不要害怕，他不是说就不让你上学了。这个申请学费减免这个数量啊，这群体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大家也不要害怕。
1: 谁害怕了？你害怕了吗？
0: 我也去不了了。
1: 现在
0: 就刚才说两个学校的事儿，你有没有过就是做梦的时候
1: 梦见自己
0: 回到高考，或者说一定要

0: 考过学校的那种时候，就这么多年来，
1: 就是一直有执念的，就是如果我当初能好好学数学，
0: 不是你有没有梦到过？
1: 没有，
0: 没有
1: 啊。就没有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梦里边去体验一把逆天改命的感觉。
0: 就再高考，就明明都高考完了，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个高三的课堂里面坐在那儿再学习，还要再高考？我经常梦到这样的。
1: 但是你说梦想这个事儿哈，就是你如就是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就想去实现它，对不对？
0: 对。
1: 说这个事儿哈，接下来讲这个。河南济源有一位40岁的数学老师哈，他投资300多万元拍电影，上映9天，票房仅2万多。
0: 哎呦，
1: 他说没有希望了，将会永久退出电影圈，好好打工还债。
0: 那
1: 他其实身份也不只是数学老师的，他都已经投了300多万拍电影了，他的身份其实还得加一个投资人
0: 啊，投资人。
1: 对投资人这个数学老师哈，崔先生接受新闻采访时表示，说他做教育20多年了，心里边一直有一个电影梦，结果这投拍的电影第一天票房8000多块了，就天塌了。他说家人开始的时候就都是很反对的，现在我也很后悔。
0: 哎呀，要不说牛来能活，就是
1: 那是一个特殊情况，
0: 他没找准口味儿，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反正，怎么说呢，有这300万啊哈，
1: 还是借的，也不是全是自个儿的，
0: 算了，那后边好好还嘛，还能怎么样呢？AI 啊，最近真的是就是已经
1: 方方面面的应用哈，
0: 有点狂暴了感觉。
1: 最近呢，这样一则寻找 AI 婚纱照摄影师的帖子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
0: 随着 AI 进一步普及啊，这种依托 AI 技术生成而实现的婚纱照业务正受越来越多备婚青年，
1: 就准备结婚的青年啊，
0: 你不需要试穿婚纱和西装，你不用实地拍摄，这消费者呢提供个人的照片，有的花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即可生成 AI
1: 婚纱照，不用几百，100多就属于贵的了。
0: 对。
1: 那么眼下的这个 AI 婚纱照市场行情究竟怎么样啊？那有这个记者在电商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已经有不少的商家提供 AI 婚纱照定制服务了。记者咨询多位线上商家了解到，一张 AI 婚纱照价格大多集中在60块左右。对，比较简单的这个模板，然后换一下脸呢，可以低至30块钱。如果你要是说啊，私人定制、专属建模这样的产品，一张150到200块。
0: 那你要出去拍一道婚纱照啊，这什么住宿啊，这个路程啊，
1: 那好几千呢。
0: 这个有的那可能都到万了。
1: 对啊，
0: 但你想一想，拍这个婚纱照啊，你是要那个照还是要那个过程？
1: 对，
0: 我感觉多数人都不是为了要那个照，
1: 是要了那个过程啊，要那种仪式感。
0: 对，因为那个照片呢，你这辈子可能都不会看第二，去洗出来之后你都不一定洗出来。
1: 肯定会，人家你去拍了肯定他会给你洗出来，你可能把它就送到你面前来看一下就收起来了，可能你很几乎你不会再去翻看它了。
0: 对，然后还有那个这拍的时候，那个你拍视频的时候那个 vlog 你可能也就看一个新鲜，完了就
1: 对
0: 啊，还有婚礼上的录像，
1: 对，就是做完了你验收一下，
0: 那婚礼上的录像可能看都没有，有，但我没看过，完了就完了，
1: 就是我也是觉得，就是拍婚纱照，多数人其实还是要这种仪式感吧，留下这样一个回忆嘛，
0: 对，但我觉得这个对男性比较好。
1: 就男性可能会觉得拍婚纱照太麻烦了，是吧？
0: 是太热了。
1: 这个季节是有点热啊。过段时间就很舒服了。
0: 要穿西装嘛，热吧，因为没法脱；冷了可以套。
1: 对，天冷了之后啊，很多人就开始想着，早早的买一点这个保暖。

0: 你又曝光啥了？曝光羊不长的羊毛不长的羊身上？
1: 不是，就说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绵羊绒这个词儿？
0: 绵羊绒就是这个绒是绵羊的，
1: 就它
0: 那个物种的
1: 绵羊。
0: 啊，
1: 它标注说是绵羊绒、
0: 啊，
1: 不少消费者会误以为就是大家常说的羊绒。
0: 就绵
1: 啊，但央视曝光这个绵羊绒啊，其实是连一根羊绒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羊绒是特指山羊绒啊。
0: 山羊绒。
1: 对，不少业内经营者把绵羊毛甚至化纤的原料，统统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啊、
0: 嗯、
1: 在鳞片结构上跟羊毛是高度相似的、
0: 嗯、
1: 充分证明呢绵羊绒本质上它就是毛而不是绒、
0: 哦、
1: 它不过是直径更细的绵羊毛而已。
0: 专家说了，目前呢山羊绒经过分梳后的这个市场
1: 就圆绒啊
0: 啊、这个价格每公斤在600到800块钱之间，
1: 嗯，
0: 而分梳后的这个绵羊毛呢，
1: 绵羊毛
0: 市场价格到40到60块钱一，
1: 对，
0: 每公斤
1: 就是差价高达
0: 10倍
1: 以上。有部分利益相关方呢，就为了谋取暴利，强行制造了绵羊绒的概念，
0: 嗯，
1: 把普通的羊毛包装成高端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所以咱们买羊毛衫哈，认准成分100%绵羊毛，或者是羊毛含量大于等于30%，一定要去避开那什么羔羊绒、绵羊绒这样的噱头哈。羊绒衫只有100%山羊绒才是真的羊绒。
0: 好，学到了。
1: 嗯，
0: 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

0: 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3: 放心。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6: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 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曰，刚、毅、木、讷、敬人。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是矣？子曰，切切斯斯，怡怡如也，可谓是矣。朋友切切斯斯，兄弟怡怡。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及容矣。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孔子说，君子舒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舒泰。孔子说，刚强、果敢、质朴、慎于言语，具备这四者的人接近于人。子路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互相批评勉励，和睦相处，可以叫做士了。朋友之间互相批评勉励，兄弟之间和顺愉悦。孔子说，善人教导民众七年，也可以使民众上阵作战了。孔子说，用不曾受过教习的民众去作战，这可说是抛弃他们。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诗三经之《论语·子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怀中。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

0: 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1: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2: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3: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2: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5: 平潭，平潭，平潭。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9: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5: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

0: 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1: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 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蛀，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
2: 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也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油条。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敏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7: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8: This is 98.5，
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6: 信赖的温暖调频，
7: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生动与心，FM 98.5，举尺相伴。
9: 98.5，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

0: 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赏赏剧，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坦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坦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坦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坦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蓝色风暴》。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到23号都是晴到多云，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24号周四的时候是多云见晴，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

0: 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6: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就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台旅游大不同。
2: 近日，福建省重点项目平潭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的一期呢，是顺利的完成了多项的专项验收，项目建设迈入到新阶段，各项施工建设任务是有序稳步推进。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园区11栋的主体建筑正在全面开展漆体施工以及内外墙的粉刷作业，部分的楼栋启动了外架拆除工序，建筑整体风貌逐步显现。本次验收采用的是资料核查与现场实地核验相结合的方式，严格对照项目设计图纸以及行业标准规范，对多栋的建筑物的混凝土结构以及漆体外观等关键环节开展了专项核验，已经有两栋楼是顺利的通过了专项验收。根据负责人介绍，项目11号楼已经完成了混凝土子的部分验收，7号楼是完成了漆体子部分的验收。那目前呢，正全力推进的是外墙的装修装饰、内墙的漆体铺设等等的这些施工工作，预计本月底就可以完成9号楼和12号楼的落架工作。那么根据了解呢，平潭智能制造产业园区项目一期是坐落于兴业路北侧、路园北路西侧，总建筑面积呢约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0栋标准化厂房与一栋综合楼，园区聚焦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保税加工等领域，聚力打造以智能制造产业为核心的综合性产业载体。项目支持楼栋分层分区灵活租售，可全方位适配企业生产、仓储、研发等多元化的经营发展需求，将为平潭智能制造产业聚焦发展筑牢硬件的支撑。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刘德华的《忘情水》呀，刚一推出就好评不断，大家伙都在说呀，哎呀，要是真有《忘情水》就好了。过去难以忘怀的，曾经无法释怀的，不就都能放下了吗？可惜世上没有忘情水啊。

为爱痴狂由陈升作词作曲，刘若英演唱，收录于1995年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当中。这首歌呢是电影《我的美丽哀愁》中的主题曲，95年获得了第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奖。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7: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6: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6: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2: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来呀，来追我呀。
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2: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儿。
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皇上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3: 千
0: 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臣，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五十六集，司马迁正色道：
6: 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注重实录而不是写余文，如那样做，且不说毁了我们司马史家的名节，而且也有辱历史，为父就是死了也断然不会写余文，不会篡改历史真实。文珍、青儿，我们还是赶快到屋里去收拾副本吧。
7: 这些副本两车都装不下，回到夏阳后往哪里藏呢？还不能让人当柴火烧了。
8: 不能藏老师的亲戚家，万一有事容易被搜查出来，我看就藏到寺庙里吧，目标小一点，青儿就是死也会保护好的。
5: 司马迁点了点头说：
6: 甚好，就把副本送到夏阳，让青儿想法藏进寺庙。
5: 一家人便在里屋忙了起来。次日，司马迁将写好的孝景本纪和武帝本纪带进宫去。御书房里，武帝在看司马迁呈上来的武帝本纪，先是两眼放光，啧啧称赞：
9: 写得好，写得好。
5: 接下去便皱起了眉头，然后脸一沉，再看下去，只见他把书简往地下一掷，喊道：
10: 得朕重写。
5: 司马迁早有预料，知道如实写史啊，必遭横祸，但他还是问道：
6: 皇上要重写哪一部分？
10: 你自己知道。
6: 皇上。
10: 哼。
5: 武帝站了起来，拂袖而去。司马迁神色抑郁地回到家，他预感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了。晚上的时候，司马迁独自依栏凝望着茫茫上空，自语道：
6: 父亲，孩儿该如何是好？如果我只写武帝的雄才大略，只写他的成功，他的伟业，而隐去他的专横，他的酷志，他晚年的腐朽，这对吗？父亲，您的在天之灵听见孩儿的呼唤，就给我个指教吧。父亲，孩儿等您的指教呢。
5: 可是天空依然是黑茫茫一片，只有几颗星星在闪烁着。司马迁流下泪来：
7: 夫君，你在这站着做什么？天晚了，小心受凉，快回去休息吧。
5: 王文珍把司马迁扶进屋里。
10: 迁儿。
5: 司马迁仿佛听到了轻唤声，他抬头看去，满头白发的父亲仿佛出现在苍穹之上。
10: 千儿，为父知道你的苦衷，然而这也不是你个人的苦衷，也是历来史官的苦衷。父亲知道你为忠于历史而受了酷刑，这不是你的过错。
6: 父亲，孩儿让祖先蒙受了耻辱，孩儿不孝。
10: 不，千儿，你做得对，你没有辱没祖先，你对朝廷忠心耿耿，祖先为你荣耀，
11: 父亲，孩儿又将蒙难，孩儿将怎么办？
10: 贤儿，你要记住，历史不是帝王一人的历史，历史也不是写给帝王一人看的。历史不仅是让当代人警醒，更是给后代的借鉴。如果只有讴歌，没有如实的评议，历史就将失去意义，失其价值。
11: 父亲，妻儿记住了，父亲。
5: 妻子文珍唤醒了他，问道：
7: 夫君，醒醒，夫君，你做梦了。
11: 我梦见先父了。
5: 司马迁在先父的灵牌面前拜了几拜。
11: 父亲，您的教诲孩儿记住了，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历史不是帝王一人的历史，历史岂是写给帝王一人看的？谦儿就是死也绝不有负历史。
5: 青儿走了进来，向司马谈的灵牌跪了下去，发誓：
8: 先师的在天之灵在上，青儿自被大人收养，与先师如同父子，与千师亲如手足，先师千师对青儿恩重如山，现在千师又将蒙难，青儿将与师母护送史书副本到夏阳，青儿向先师发誓，青儿就是死也要保护好史书副本，绝不能有半点闪失。
11: 青儿，谢谢你。
5: 司马迁把青儿扶了起来，哽咽着说：明天啊，青儿就要启程了，史记130篇的副本都已包装完毕。
8: 老师，青儿知道这部书的分量。
5: 司马迁感动地握住青儿的手说：
11: 青儿啊，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5: 两辆马车停在道旁，司马迁与妻子及青儿道别。
7: 父亲，
5: 黄文珍握着司马迁的手说：
7: 我们走后，你千万要多加小心，伴君如伴虎。父君啊，你不要太耿直了。
11: 文珍，辛苦你了。青儿，你自幼到我家，你我既是师生也如兄弟，这部书是我用血泪写的，是我一生的心血，比我的命还重要，你一定要把它保护好。
8: 老师放心，有青儿在就有书在。
5: 车子启动了，司马迁凝望着，直到车子已经完全消失了，司马迁还在凝望着。
7: 父亲，我们回家去吧。
5: 琼儿扶住父亲。
11: 唉，
5: 司马迁老泪纵横啊，他预感到这是与青儿的诀别。司马迁发现武帝对自己已经不太信任，他经常跟霍光等商议事情，然后呢就让司马迁退出。这天啊，霍光来了，司马迁照例退出，尚未走到宫门，霍光就追了上来。
12: 司马迁，皇上命你呈上史书。
11: 是，我回去取。
5: 司马迁刚回到家，大门外就传来喊声了：
13: 司马迁接诏。
7: 父亲，快接诏。
5: 司马琼急忙跑到书房唤父亲。司马迁忙整了整衣冠之后，疾步走到门外：
11: 臣司马迁接旨。
13: 上令司马迁将所更改的孝景本纪及武帝本纪呈上。
5: 司马迁默默地回到屋里，对女儿说：
11: 琼儿，大事不好了。
7: 出什么事了，父亲？
11: 皇上要我把写景帝及武帝的两篇改写呈上。
7: 父亲，这两篇史稿你一字也没动啊。
11: 对，我不更改。
7: 父亲，这不是抗旨吗？抗旨是要杀头的呀。
13: 司马迁，你想抗旨吗？ 还不快将文章呈来。
7: 父亲，他们在催，怎么办？
5: 司马迁严正地说。
6: 琼儿，把文章拿来。
5: 琼儿忙进里屋，把两篇孝景本纪及武帝本纪双手颤抖着捧给司马迁。司马迁接住之后，毫不犹豫地呈给了御史，御史则驾车而去了。武帝在龙床上躺着咳喘，霍光侍立在一旁，内侍呢则把司马迁写的孝景本纪及武帝本纪呈上。武帝接过来展开看去，看着看着脸色变得青一阵紫一阵，然后猛地把书扔在地上。
9: 杨得意，老奴在，把它烧了。是。
5: 内侍抬来一个炉鼎，把竹简书点着火，炉内顿时燃起了火苗。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声啊，两篇史书顿时化为灰烬了。内侍进来报道：
13: 皇上，杜周求见。
9: 让他进来。

0: 记及武帝本纪必然会加害于他，父女俩便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出逃。果然没多久，府门外便传来喧哗声，老管家进来说，
1: 大人，不好了，宫中又来人要抓您进宫呢。
2: 父亲快逃吧，女儿自有办法对付。
0: 司马迁把九岁的外孙杨运揽进怀里，
3: 运儿，外公的史书就靠你传于天下了。
4: 外公，玉儿记住了，玉儿已能背诵好几天了。
0: 外面喊声又急促起来，司马琼着急地说，
2: 父亲，你快从后门出去，前门我去应付，父亲快呀。
3: 琼儿，杨长呢？
2: 他劳模生病回益州去了。
0: 司马迁向后院跑去，司马琼带着儿子走到大门前，一脸正经地说，
2: 我父亲去宫中了，并没有回来，我还正找呢。
5: 没有回来，给我搜。
0: 司马迁和一个老家人骑着马往北疾驰而去，他们一路飞奔，刚跑出十多里，就见后面尘土飞扬。老家人说，
6: 大人，追兵来了，我们走小路吧，我认识小路。
1: 好，
0: 两人便拨马从小路骑去，他们昼伏夜行，躲躲藏藏，颠簸几天之后，来到老家夏阳附近的一个山村里。老家人敲开了一个老汉的屋，想用银子换点吃的。老汉看他们两个都是老人，又很面善，便让进了屋里。老汉没有收银子，只说，
5: 哎呀，给什么银子，随便吃点吧。
0: 老两口给他们端了饭菜及茶水，两人便吃了起来。老汉问司马迁，
5: 我看得出你是个读书人，不像坏人，就是不知为何流落到此啊。
3: 哎，老人家呀，我也看出您是一位善良的人，实不相瞒，我是逃出来的，因为我写史书得罪了皇上。
5: 啊，写史书得罪了皇上？
0: 老汉又看了看司马迁的脸啊，没有胡子，惊问道，
5: 莫非先生是太史公司马迁？
3: 小辈正是，老人家怎么知道啊？
5: 哎呦，我们是仁安的父母呀，仁安被处死后，我们就从益州逃到这儿隐居了，不料碰到了你。
0: 司马迁立即起立施礼道，
3: 二老在上，小辈司马迁参见。
5: 哎呀，哎呦，哎，免礼，快快请起，都是苦命人呐。
0: 提起儿子，仁安老父亲抽泣起来，
5: 我那儿子是最忠心朝廷的，万没想到竟被牵连到太子谋反案中，可怜孩子竟判了腰斩呢。
0: 仁安的老母亲也是泣不成声地说，
7: 冤枉呀，太子谋反，他没动一兵一卒，却被判谋反罪，你说这是不是冤枉？
0: 司马迁点了点头，
5: 听儿子说，你也是被冤枉的，一个男子汉被做了腐刑，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哼，武帝太残忍了，年轻的时候很有作为，晚年怎么越来越残暴了，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放过。
0: 司马迁只是默默地点头啊。
5: 哎，太史公，你逃出来就好了，看把你折腾成这个样子，以后就隐居起来算了，那种皇帝还伺候他做什么呀？
3: 我和仁安是知交，现在两人都成了冤死的人。

0: 以后啊，只有在九泉下再诉冤情了。
1: 唉，
2: 他们累了，我去把房屋收拾一下，让他们早点歇了。
3: 司马迁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未眠啊。望着黑黑的窗外，伤感万分。他想着，自己为朝廷忠心耿耿，辛苦一生，却落得个中年受腐刑，老年一家逃的逃，藏的藏的悲惨地步。老家人听见司马迁叹息啊，便劝道：
1: 大人，别太难过了，天无绝人之路，明天找到夫人和青儿，就会有办法了。
3: 天亮了，司马迁对老家人说：
0: 你先回夏阳老家去，找到夫人及青儿，探听了情况，再想法来接我。那城门，我现在恐怕是进不去了。
1: 也好，不过您可千万别离开这儿，否则太危险了。我找到他们，一定会来接您的。
3: 老家人出了门，司马迁追了上去，欲言又止。
1: 大人，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夫人说？
0: 啊，不不，只是要他们一定要保护好书稿。
1: 大人放心，夫人和青儿一定会保护书稿的，您就放心吧。
0: 好，好，我放心。
3: 司马迁倚在门栏，呆呆地看着老家人走远了，才回到屋里。他取出了一些银两，递给仁安的老父亲说：
0: 这些银两老人家留着用吧。
1: 哎呦，不用不用。
0: 留着吧，我又不是外人，全当是仁安给你们的。
3: 老人含泪收下，叹道：
1: 哎，为什么好人竟遭大难呀？太师公，你要是不能进城，就在我这儿住下吧。我这里是小山村，不要紧的。
2: 是呀是呀，就在我这儿住下吧，都是天涯沦落人呀。
0: 不了，二老，我现在就要走，等家人来找我，就说我上龙门看黄河去了。
1: 啊，看黄河？等他们来了再去吧。
0: 不，二老啊，我从小啊就在黄河边上长大，龙门是先父常教导我的地方，我要去看看。
1: 可是你一个人怎么去啊？不行啊。
0: 不，我得去，告辞了，谢谢二老相助。
3: 二老拦不住啊，司马迁就走了。他离开了小山村，独自骑上马向北驰去。下午的时候，司马迁来到龙门，他下了马之后，把马拴在龙山脚下，就爬上了龙山，又攀到了龙门悬崖上。眼前的黄河涛声如雷啊，波涛滚滚的河水夹着泥沙，如万马奔腾，从狭窄的河道中湍急而下，一泻千里。司马迁呆呆地望着奔腾的黄河，他想着年轻时在汨罗江祭吊屈原大哭不止的情景，万没想到几十年后自己的魂魄也将。司马迁向苍天跪了下去，司马迁百感交集，大哭了起来。望着滔滔黄河，他在心里喊着：
0: 黄河呀，我的母亲，你无私的乳汁哺育了多少代人，九曲百转的黄河，你勇猛顽强坚韧不拔的精神，陶冶了多少人的情操。你如猛虎下山，如雄狮怒吼，如天崩地裂，震撼着多少人的心呐。你如倾天而下的暴雨，冲刷着天下的污浊，又如博大的海洋，包含着人间的苦难。苍天哪，黄河呀，我要投入你的怀抱，也化作一股激流，去冲。

0: 冲刷人间的不平，去捍卫人间的真理呀。
1: 苍天似有回应，忽然不远处乌云密布，隆隆雷声传来，暴风雨即将来临。司马迁仍然屹立在崖岩上，狂风吹起了他花白的须发，电光闪闪，瓢泼大雨哗哗而下，司马迁浑身湿透而不觉。他看着狂风暴雨掀起了惊涛骇浪。
0: 啊，是苍天在呼唤我，是河水向我招手。父亲，母亲，仁安兄，你们都在河里吗？等等我，我来了。
1: 司马迁张开双臂，从悬崖上纵了下去，扑到了母亲的怀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

0: 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7: 来呀，来追我呀。
8: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
9: 彻，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8: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9: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8: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册封礼。
1: 喂，
0: 皇上万岁，
2: 万万岁，
0: 万万岁，
3: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4: 千岁，
0: 千岁，
4: 千岁，
0: 千岁。
5: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6: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5: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7: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5: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4: 万岁，
0: 万万岁。
6: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57集，暴雨柱，太阳出来了，河岸上传来了呼唤声。
6: 夫君，
15: 老师，
0: 老爷，
14: 夫人，青儿，老家人赶着马车来到了龙门，从司马迁拴马的地方爬到了河岸上。他们拼命地呼唤，寻找着司马迁。只见汹涌澎湃的河水从龙门口飞驰而下。三人悲痛地呼喊着司马迁呢，终于找到了司马迁的一只鞋。夫人王文珍捧着鞋伤心地晕了过去。
7: 夫人，夫人，醒醒，醒醒啊。
14: 救醒了夫人之后，三人跪在黄河岸上，望着滚滚而去的河水，悲痛万分呢。
6: 夫君呀，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14: 夫人说着就要往河里跳，被青儿及老家人紧紧拉住。
15: 师母啊，你可不能这样啊，我何曾不想随老师去，可是我们都走了，那老师的书稿谁保护啊？
7: 老夫人，您可要保重，还有小姐他们，还有小孙子呀。
14: 青儿向河边跪了下去，祈祷：
15: 老师的英灵在上，青儿本想跟老师一起去了，可是青儿要保护老师的书稿，老师安息吧，青儿明天就去山寺出家，一定要把书稿在深山里藏好啊。
14: 夫人王文珍也跪了下去。
6: 夫君呀，你放心吧，躲过这一劫，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书刊印出来，流传万世，实现你的夙愿。
14: 老家人也跪道：
7: 大人，您走好，您一家人对我恩重如山，我就是拼了老命，也要把书稿保护好。苍天啊，您若是有灵，就给我一个回音啊。
14: 忽然风住了，河水也缓缓而下，发出了滴滴的呜咽声。三人搀扶着离开了河岸。司马迁呢，虽然融入了波涛滚滚的黄河之中，但他却给中国留下了千古绝唱《史记》，为中国的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 剃度之后的青儿在山寺里面对菩萨盘腿坐着，双手合十默念：
15: 菩萨，请保佑我老师的灵魂早日升天，保佑我老师的书稿万无一失。
14: 五弟的病日益沉重，这天下午啊，心慌气短加重，胸口憋闷不已，服药已无济于事了。他张大口喘着气，声音微弱地说：
15: 传霍光。
14: 霍光来了之后，见五弟面庞浮肿，脸色发青，嘴唇青紫，十分的焦急。霍光忙跪下叩谢：
2: 皇上，皇上是不是应该考虑立太子了？
14: 五弟又昏厥过去，守候在旁边的四个太医忙给五弟把脉开方。五弟再醒过来时，见屋内外已跪了一大片的文武重臣，五弟让太监宣召：
15: 奉刘福陵为太子。
4: 谢父王。
14: 刘福陵被师父霍光牵着跪叩于五弟的病榻前：
15: 福陵过来。
14: 福陵走到五弟前唤了声：
4: 父皇。
14: 五弟伸出颤抖的手抚摸他的额头，泪流满面呢。五弟又一摆手，太监宣道：
0: 宣勾弋夫人。
14: 勾弋夫人得知儿子被封为太子，满心欢喜地进屋来：
15: 弋儿，你知道福陵被封为太子了吗？
4: 方才得知，臣妾谢皇上。
15: 一个女人，她的儿子被封为太子，这就意味着她的儿子将成为皇上，那就意味着这个女人已经得到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弋儿，你该知足了。
4: 皇上，弋儿知足。
15: 为太子母，这是天下女人都求之不得的事，而你得到了，你能为太子做点什么呢？
4: 禀皇上，弋儿能尽心调教他，伺候他。
15: 太子用不着你调教，我已给他封了五位辅臣，他们都是天下的杰才，也用不着你伺候。太子宫有数千宫人。
4: 那皇上要弋儿做什么？
14: 武帝被左右扶着坐了起来。
15: 弋儿，过来，让朕再看你一眼。
14: 勾弋夫人有些正义地走了过来。
4: 皇上。
14: 武帝颤抖地拉住他的手，看了看他，然后一狠心，把头转过去，说了声：
15: 宣。
0: 勾弋夫人接旨。
14: 勾弋夫人又惊又疑地跪了下来：
0: 赐勾弋夫人死。
4: 啊！
14: 勾弋几乎晕了过去，众大臣也惊呆了。
4: 皇上，为什么要弋儿去死？弋儿无罪。
15: 你现在是无罪，真是怕你将来有罪。
4: 皇上，弋儿才22岁呀。
15: 朕就是因为你太年轻。
2: 勾弋夫人无罪啊。
15: 求圣上 收回成命啊。
14: 钩弋夫人紧紧抱住福灵不放。
4: 母亲。
14: 萧太子哭了起来，武帝也落下了泪。忽然武帝狠了狠心，
7: 待下去。
4: 妈。
14: 钩弋夫人见皇上已铁了心了，便说，
6: 皇上既是要义儿死，那义儿也不敢活。义儿只进宫九年，承蒙皇上宠爱，义儿不胜感激。此刻义儿要走了，就让义儿最后再给皇上舞一曲。
7: 准。
14: 钩弋夫人便入内换上一袭白衣纱裙，宫廷乐队为她伴奏，在凄凉的乐声中啊，钩弋边舞边唱，
6: 惊雷起兮黑云恶，清江绝兮冠山阁，美人舞兮泪如何，天象逼兮可奈何。
14: 一曲江中，义儿忽然从衣襟中抽出剪刀，将自己的心脏刺去，鲜血从义儿胸口流出，义儿缓缓倒在地上。
4: 母亲。
14: 太子扑了上去。
7: 义儿。
14: 武帝大叫一声，晕倒在床上。霍光他们忙上前，
2: 传太医。
14: 武帝再次被抢救过来。武帝迅速衰弱下去，但是他还在做最后的挣扎。这天啊，他到太庙祈祷之后，又往五座宫而去，他要去向百年座树祈求驱邪。于是呢，武帝的御辇在大批仪仗护卫的前呼后拥下来到了五座宫。武帝刚到就急于要去看座树，便让内侍搀扶着来到庭院中的五棵大树下。时逢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斜照着已经发黄的树叶，秋风刮来，树叶沙沙落下，武帝感到一阵寒战呢。霍光忙说，
2: 皇上进屋去吧。
14: 内侍给皇帝披上了囚衣，百年坐树没有给武帝带来一丝的安慰。武帝的病啊越来越沉重，朝廷的事呢已由霍光主持。这天啊，霍光主持内廷会议完毕，

0: 霍光、金密堤、范洪阳等人及丞相车千秋还在商议事情。杨得意来报：
1: 皇上病又重了。
0: 几个重臣忙到武帝的病榻前问候。霍光见武帝闭着眼睛，面色青灰，喘息气微，心里非常着急，就把太医令叫到外屋，问道：
2: 皇上的病如何？
3: 禀大人，圣上龙体恐怕
2: 赵师说
3: 恐怕过不了明天呢、我等已是无力回天了。
2: 你们去你方吧，要竭力医治。
3: 是。
0: 霍光进屋之后轻声唤道：
2: 皇上，您怎么样了？
0: 皇上微睁眼之后又闭上了眼睛。御医把药端了上来，霍光呢把药一时一时地给皇上喂了下去。慢慢的，武帝的气色稍微好转了一些。他睁开眼看了看几个大臣，对他们摆了摆手说：
4: 你们去忙吧，不要天天守着我。
5: 是。
0: 天亮之后，武帝忽然感到神志清醒了一些，他对跪在床旁的妃子们摆了摆手，让他们退下，他要一个人待着。弥留之际的汉武帝啊，陷入了朦胧状态。人到将死时，往事都会如过眼云烟一样浮现出来。
4: 七岁封为胶东王，童年时代就注定了朕的一生将与皇帝宝座有缘。16岁登基即皇帝位，开始轻握朝纲。17岁召举贤良，与大儒董仲舒对天人三策，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从此汉朝一改皇老的无欲无为，而倡儒家有为而治。
0: 此时玉榻上，武帝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红晕，他想到了当时自己英姿勃发少年有为的姿态。
4: 19岁朕召选天下文学才子，与司马相如、东方朔相见恨晚，从此开始了西汉文治武功的局面。20岁张骞出使西域，朕在长安城门上为他饯行，从此打开了丝绸之路的通道。22岁可敬又可怕的太皇太后终于死了，朕彻底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局面。
0: 武帝的脸上泛起一丝笑容。22岁那一年正是一个转折点，此后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大汉皇朝了。
4: 28岁派卫青、李广等四大将西征匈奴，从此开始向匈奴报仇雪恨。30岁颁布推恩令，开始了削减诸侯势力，增强中央集权，为巩固西汉大一统奠定了基础。33岁派卫青为大将军，袭击匈奴，收回河套，保卫了长安，彻底改变了挨打的局面。35岁平叛淮南王及衡山王的谋反，取得了胜利，从此消除了内乱隐患。
0: 想到这里，汉武帝苍白的脸又泛起了红晕。 怀念呢？
4: 47岁，朕率180,000军队北巡漠北，东巡海上，封山泰山，威震天下。50岁，朕万万没想到，盛极必衰，开始走下坡路。霍去病、卫青将军相继病逝，与匈奴又出现了对峙。啊，真残暴吗？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真是杀了不少人，可他们为什么要谋反？我实施推恩令，是削弱了他们的利益，可我也是为了大汉的江山呐。生日宴上，庶兄刘胜为此而伤感，我就封了他的儿子刘屈毛为宰相，朕对他们够仁义的了，朕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0: 武帝咳了几声，喘息了一阵，叹道：
4: 哎，朕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突然被神仙长生不老药迷住了，成天往海上求仙，结果既劳民伤财，又无济于事，到头来我依然逃脱不了死亡啊。
0: 最让武帝痛心疾首的呀，是太子的惨死，还有公主的惨死，武帝面颊上滚下了泪水。
4: 万恶的巫蛊，千刀万剐的奸贼江冲，朕恨死你们了。太子死后，朕痛定思痛，不断的出巡，连年征战，朕太劳民伤财了，朕追悔莫及，下令建了狮子台，发出了罪己诏，朕不再劳民伤财，朕要与民休息，与民休息。朕太累了，朕也要休息了，要休息了。哎，人心难测呀，福临年幼，立为太子，这些浮臣们不知会不会真心辅佐他。福临，福临。
0: 武帝喊出了声：
5: 皇上是要叫太子吗？
4: 啊。
0: 福临来到了玉榻旁。
6: 父皇。
0: 福临哭着喊了一声。武帝慢慢地睁开眼睛。
4: 灵儿，明天你就是皇帝了，朕不放心啊，不放心啊。来人。
5: 皇上，奴才在。
4: 升殿，升殿。
5: 皇上，您的病。
4: 升殿。
0: 皇宫响起了紧急升殿的钟声，文武大臣骑马的骑马，乘车的乘车，坐鱼的坐鱼，都匆匆忙忙地奔向皇宫了。
4: 传御医。
0: 御医来了，武帝说：
4: 给朕开一帖药，要能维持半小时，朕要升殿。
0: 御医叩头道：
7: 皇上，这太危险了，

0: 班。
1: 是。
2: 武帝被抬到殿上靠坐着，文武百官肃立于殿下。
0: 此话。
2: 武帝说了一声。
1: 此话。
2: 朝廷指使高呼，于是戏乐响起，四个工人抬着一幅巨画上殿，图画展开，众大臣见是一位老臣背着一个少年在接受文武大臣的朝拜。唉，周公悲诚。
3: 妈妈，是红灯亮了。
4: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3: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4: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3: 妈妈，
5: 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听众朋友，本台每周二14点到17点将进行例行的停机检修，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做个短暂的分别。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对设备的艰辛维护，也欢迎您在17点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8.5，17点精彩继续。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的24号是多云到晴，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2: 25号多云，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4到5级。

0: 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近日，福亚食品福建有限公司鲍鱼加工项目完成了设备调试，是投入到了试生产当中啊，标志着平潭首家的专业化鲍鱼初加工生产企业正式落地生产。那这个好消息的背后呢，其实离不开平潭二线入区退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让企业降本增效，加快达产的底气更加的充足。
2: 在闽台农渔加工产业园的海产品加工车间内，鲜活的鲍鱼顺着传送带流转，依次完成清洗、去杂、锁鲜、打包等工序。一筐筐加工好的鲍鱼成品被装袋封箱，随即发往市场。鲍鱼初加工设备投入门槛高，海关指导呢，这些企业利用平潭入区退税的新政策，实实在在缓解建设投产的资金压力。
1: 根据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该公司购进的智能化加工设备正赶上了这波政策红利，有效解决了水产加工行业前期设备投入高、资金压力大等问题，有助于打造标准化、智能化的初加工生产线，为平潭本土鲍鱼走好初加工产业化道路打下基础，也为辖区水产品产业链补强补链提供了实打实的强支撑。
2: 是的呢，负责人也说到，自今年5月首次申报适用入区退税政策设备以来，目前已累计获得退税37万元，项目建设资金占用显著降低，投产达产进一步加快步伐。
1: 那下一步呢，平潭海关将会持续用好福州海关关速达惠企政策的推送系统，实现法规政策与企业的自动匹配和精准推送，让更多的市场主体享受到改革红利，助力平潭海洋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

0: 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1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1: 在这里可以澎湃，
10: 可以发呆，
11: 可以只聆听。
10: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近日，记者从实验区投促委了解到，今年3月份签约的平潭潮班海钓基地项目已经完成了线上平台搭建，并且开始了试运营。那该项目呢，是以海钓为切入点，深度整合旅游、渔业、电商等多行业的资源，构建集工具智能赋能、社区高效聚合、电商紧密联动、服务形成闭环于一体的本地特色海上文旅消费平台，助力激活海洋文旅的资源潜力。
2: 在项目开发

0: 运营企业办公现场，工作人员正对潮班海钓微信小程序进行日常维护。作为综合海钓服务平台，该小程序汇集各类海钓资讯和配套服务，设置了钓图、潮汐、钓点等板块，并整合本地导钓员、海钓船舶、酒店民宿等资源。用户可在线购买渔具、租赁船舶、预订渔货、预约民宿等，实现海钓全流程一键下单。
1: 那么根据了解呢，该微信小程序还具备全景 VR 钓点功能，能够帮助钓友解决选位等问题。平潭潮班海钓基地项目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通过 VR 全景钓点，钓友选择钓位的时候，可以选择看钓位底下的礁石结构和周边情况，提前摸清地形，预判潮水变化，方便科学规划坐钓路线与撤退路线。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联合报近日发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台独被认为是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52.2% 的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其中 28.3% 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与2024年赖清德刚上任时相比，不满意者多了近10个百分点。从政党倾向看，国民党支持者有89%不满，无政党倾向的民众有49%不满意，负面评价居多。展望两岸关系，该调查显示，67%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旅游观光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对于双城论坛、国民党赴大陆交流等民间平台，63%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就两岸关系紧张程度的调查显示，两岸民间互动收获好评，为各领域中评价最好，而军事、政治等领域，民调显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在不提示选项的情况下，有1/5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民进党执政，比例为1/2。
4: 台湾民众很清楚，如果两岸关系要缓和，那就必须民进党放弃他的台独政策路线，否则我想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都认为啊，再这样持续让民进党这个长期执政下去，台独主张不愿意放弃，那两岸的前景啊还是相当悲观的。那我觉得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很清楚了解到两岸关系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选战持续升温，有知名卤肉饭品牌的相关人士因为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的围攻和抵制，被批是民进党典型的认知战手段。据台湾媒体报道称，蒋万安近日出席台北市大安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岛内卤肉饭品牌胡须章董事长的儿子前往参加，并送上大凤梨祝福。随后在网络上就出现了攻击胡须章的文章，称就留给60%的人去吃吧，还建议胡须章改名。胡须章对此回应称，支持蒋万安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和品牌立场。国民党方面批评这是民进党典型的政治出征文化，动用网军打压个别支持者，以制造恐怖效应，让大家不敢表态。
5: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6: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民进党这个呢，就叫做在践踏民主。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和家人近日遭指控涉行贿受贿，被羁押。国民党方面痛批民进党一到选举期间就司法追杀，是严重的破坏选举和台湾民主。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本寻求今年议员选举连任，却在近日遭到彰化地方检察部门指控，在今年6月宴请民意代表后选人等，违反相关规定，涉嫌行贿。谢典林及其父亲遭羁押，母亲则得到保释。事发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夕动用司法手段追杀国民党候选人，是严重破坏选举和破坏民主的行为。
7: 直接动用司法追杀，直接动用政治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不要讲是严重双标。所以全台湾都在问了，是不是只要不是民进党的，随时就是司法大刑伺候。
3: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 9月19日上午，首届龙岗澳台青年胜利杯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甘肃省内高校的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以球会友。赛场上，选手们灵活的跑位、利落的扣杀，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绿营肆意操弄司法，国民党人士遭羁押禁见，选情不利，党内不满，赖清德是否在转移焦点？频繁上演绿色恐怖，蓝营又将如何破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发动大搜捕，郑丽文批放狗咬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动用司法黑手介入年底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称，赖清德当局知道现在的选情不利于绿营，所以进行司法追杀，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党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呢？而国民党又会如何出招来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

0: 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彰化地检署联合调查局侦办今年6月彰化县议会参会浮选一案，讯问后认定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其父谢新龙涉嫌投票行贿，裁定羁押禁见。对此，有国民党人士质疑民进党当局侦办与国民党有关的案件速度非常快，但与绿营有关的案子却迟迟不见动静。赖清德为什么要抓彰化县的议长呢？那么彰化县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而这件事在岛内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呢？秉忠。
1: 那么因为台湾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啊就是北蓝南绿，而中台湾呢就是决定蓝绿由谁胜出的关键地带，彰化更是这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台湾呢、一直有这个得彰化者得天下的说法。那么今年年底啊，虽然只是先选各县市的首长以及议员，但是对赖清德来说，国民党在彰化已经是连续执政了8年，如果能够趁着这一回县市长改选啊，从这个国民党手上把彰化夺取过来，那么对于呢这个赖清德接着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要掌握这个中部地区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回我们看到赖清德呢针对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一家来出手。那么这个彰化谢家可以说呢并不简单呢、是在当地政坛深耕超过40年的地方家族，也是国民党赖以巩固在彰化蓝营地盘的重要势力。事实上呢，前阵子国民党就为了呢指派谁来参选彰化县长是一直谈不拢，那么如今出事的这个谢典玲，他的姐姐谢一凤也一度呢想来争取参选彰化县长。那么当时谢典玲就担忧谢家已经是被赖清德当局盯上了，如果跳出来选这个彰化县长，必然呢会被用司法整肃。结果现在呢，谢家虽然没有选这个县长，但是民进党当局仍然继续使力。怎样的叫做所谓的联谊，怎样的会被认为是所谓的贿选啊，现在变成完全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这个检调机关来认定。这个呢等同啊就是民进党对在野阵营的另类打压，让在野阵营在办活动的时候是绑手绑脚，在选战最后倒数的阶段呢是陷入被动。
0: 确实现在岛内各地呢，因为这件事已经变得是风声鹤唳。那么除了这一次的彰化县议长之外，那么之前赖清德还动用司法手段抓捕过哪些人呢？
2: 赖清德上台以后呢，就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他的工具，不断地打压他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无论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赖清德一个都不放过。民众党的那个创党的主席柯文哲，赖清德就用司法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追杀。那么当时我们看到整个柯文哲案的时候，民进党嘴上讲什么侦查不公开，但是台湾就有一个绿色的杂志每周都在爆料各种各样的消息，别人不知道就他知道，请问一下这哪里是侦查不公开？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审是判柯文哲17年，这个判决出来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事儿怎么能判这么久？为什么？因为不想让柯文哲选2028，赖清德怕2028他的对手是柯文哲，所以重判17年。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赖清德就是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工具，就是要把柯文哲死死摁住，就是害怕柯文哲去选2028。不仅是白银，蓝银现在也是这样啊。国民党以前有个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叫蔡正元，后来就是对蔡正元进行司法追杀，然后让蔡正元戴电子脚镣。为什么？大家去想，台湾到现在能够戴电子脚镣的大概都100来个人，这100来个人都什么人呢？都是重刑犯、暴力啊，都是这种人。蔡正元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让他戴电子脚镣，为什么？赖清德就是想用这个方法进行司法恐吓。所以你看赖清德哈，利用司法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变本加厉，没完没了，越做越过分。
0: 同时我们注意到有蓝营人士质疑，他8月份的时候呢到地检署去指控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呢涉嫌贿选，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对比彰化的这个案子，办理的进度相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民进党的双标做法？
3: 谢典玲案从指控到羁押速度惊人，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典玲还有他的父亲谢新龙涉及6月间议会参会浮选这个一案，彰化地检署以投票行贿等罪嫌声押，法院迅速裁定羁押禁见。 再看黄世杰案，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张江春等人8月10号就已经前往桃园地检署按铃告发，他们指控黄世杰出席农田水利署活动时，现场有官员。

0: 动算助选，并发放市价约300元新台币的鸡蛋礼盒，涉嫌利用公款为特定的参选人造势。然而谢典玲已被押，而张家春告发的案件却至今看不到相应的进度。两场参会都遭人检举，为何一案进入羁押的程序，另一案却纹丝不动？如果这种差异真的是源于民进党当局的预设立场，那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么这种蓝绿有别的办案节奏，在岛内已经成了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被国民党团痛批司法变东厂完全不演了，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那么再就是以押代征，制造寒蝉效应。谢典玲案存在着证据不足，甚至参加者是否具有投票资格都没有搞清楚，就先收押再慢慢的找证据的嫌疑，这种做法对地方政治人物和选民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果，也更让广大的台湾民众对所谓的司法独立彻底的寒心。他以牺牲法治的公信力为代价，服务于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民主根基。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针对彰化县议会议长遭司法调查一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司法黑手介入选举，他要求赖当局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选举活动标准，不能直接放狗咬人。郑丽文称，赖清德这两年拿不出政绩，知道选情不利，民进党就只会斗，连在大家都不看好国民党的彰化县，民进党都心虚出手，直接动用司法追杀。今年年底的选举不会是一场公平的选举。
2: 有舆论分析认为，在选前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民进党当局呢出来抓人，完全就是他们的政治操作啊。那么现在岛内各地的选情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波动和变化，让赖清德急得如此跳脚呢？秉忠，
3: 我想最主要就是在民进党认为有机会突破的县市，至今仍然无法明显胜过在野阵营，反而呢是民进党绝对输不起的高雄市，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越缩越小。我们看像是新竹县长的选情，前阵子虽然传出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里的整合出现变数，但目前从民调来看，蓝白两党的嫌隙已经在可控范围，多数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都能够了解到大局为重，团结支持国民党的人选，防止新竹县长呢落入到民进党之手。至于在高雄方面，前阵子呢台湾地区就出现过民调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提名的高雄市长人选支持度差不到1%，也就是不相上下。其他民调机构所做的结果呢，同样显示蓝绿人选在高雄市长的这个差距呢在误差范围内。因此赖清德很早就不顾身份，带头鬼扯说这是大陆介入台湾选举所做的假民调，还喊出啊高雄绝对不能输，否则台湾民主就会被大陆并吞等等的鬼话。我们知道这种极度煽情而且毫无根据的语言，通常都是在选举最后几天才会有一些外围侧翼呢去放这些谣言。那么赖清德提早这么多天亲自来说，足见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非常不稳。我们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和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都到高雄去辅选。蒋万安呢是蓝营目前的政治明星，而李四川则是呢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副市长，他们都成功带动了高雄当地民众的热情，把高雄人对民进党这个不满啊来激发出来。因此呢，我们看到国民党正开始让台湾各地的选情互相联动，升级成全台湾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一次不信任投票。这也是民进党呢对此感到忌惮，而且呢现在呢想要先从中部来切断蓝营这一波把台湾南北串联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2: 对于民进党的做法，我们看到郑丽文呢表示说，现在赖清德就是放狗出来咬人啊，因为自己呢做不出任何的成绩，也找不到好的参选人，只能呢利用司法手段去歪曲选举。那这样做最终能够帮民进党换来选票，还是说会适得其反？
4: 这样没有办法帮他换来选票的。为什么？首先对于蓝营的选民来说，大家必须要团结，因为他连议会的议长都敢抓，那么蓝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必须要齐心合力，为的不是别人，为的是自己。所以赖清德这么做，蓝营必须要团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间选民来说，中间选民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台湾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期待司法改革，台湾社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更好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赖清德现在在干嘛？赖清德做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公平和正义一天不如一天，那中间选民当然不买单，觉得这么下去那台湾社会成啥了？ 那对于绿营的选民来说，绿营的选民心里也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选举选到现在

0: 下来的办法。
1: 嗯，现在赖清德呢是放狗咬人，那么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司法打压，国民党方面接下来会如何去反击应对呢？唐所长。
2: 面对司法的打压，国民党目前的反击核心是抓住查会标准不清、选择性办案这个痛点，把民进党逼到必须公开回应的位置。在民意机构要求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查会的标准，请讲明白竞选总部吃便当行不行，座谈会炒米粉喝贡丸汤算不算，要用这种质问把抽象的法律标准拉回到老百姓听得懂的生活场景里。他们要的不是一句模糊的依法办理，而是一条清清楚楚所有政党都适用的统一红线。那么基层恐慌这个叙事，国民党也在持续的放大。多位议员取消摸彩、取消亲子活动、慰问志工的泡面送水都收回，中秋烤肉的联欢晚会也纷纷喊停。这些具体的细节比任何的抽象指控都更有说服力，老百姓一听就懂，寒蝉效应已经在蔓延了。那么司法层面，国民党铺了两条路，一条是防御，一条反制。防御方面，去年底就成立了司法正义律师团，现在已有超过70位的职业律师加入，为被调查的党公职人员和民众提供法律的后盾。他们当时其实就预判在2026年选举中司法手段只会变本加厉，所以谢点林案一爆发，这个部署就进入了实战。那么在反制方面，台北市议员杨子斗发起了多多绿茶站，那么专门受理绿营公开活动里可疑的行贿对价发换事实，号召民众合法的收证、送件、检举，并紧盯检调进度，随时公告，也就是你办我的人我也盯你的人，用反向的告发和程序的监督，让选择性办案的成本变高。那么最终的目标是在年底选举中把被司法打压的悲情叙事转化为出来投票改变现状的动员能量，并为后面的布局积累政治资本。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认为，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是一场不对等的选战。民进党在选举期间利用司法检调介入，把在野党参选人正常的竞选活动都视为违法。但是国民党不会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下屈服，会团结突破，用选票制裁民进党，教训民进党。接下来呢，赖清德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范围的去继续抓捕和追杀蓝营的政治人物，那么大概都会有谁？有可能对郑丽文也下手吗？秉忠。
3: 赖清德当局对国民党的司法追杀当然不会仅止步于彰化谢家，而是要搞一整套的组合拳，也就是复制啊去年大罢免的操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呢在各个地方拥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进行抹黑批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发动司法机关来抓人。此外呢，民进党针对国民党的一向啊这个保持良好形象的政治明星，像是卢秀燕以及蒋万安，现在呢也想尽办法要来下手。比如前阵子民进党当局就针对一个呢曾经担任过卢秀燕的幕僚，后来转任蒋万安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这样的一个助理人员来进行搜索讯问，而问的内容呢都是呢多年前早就侦结而且查无不法的案子，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幕僚啊要来打击背后的卢秀燕以及蒋万安，那么一点一点来抹黑掉啊这两个可能挑战赖清德的国民党大咖。此外我们看到呢最近蒋万安的各种短板也被绿营放大来进行各种的渲染，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的有一家台湾知名卖卤肉饭的品牌叫做胡须章，他的董事长的儿子呢因为公开支持蒋万安，现在胡须章啊被绿营网军发动说要拒吃这个胡须章的卤肉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绿营那种啊要把人斗臭的那种认知作战的操作链，要把蒋万安以及一切有关国民党的人事物都加以黑化。所以我们说民进党现在通过各种手法铺天盖地要对国民党在各个地方的这个选情啊来使各种的绊子，而民进党就计算着呢到时候要借刀杀人，利用国民党如果选情表现不好就可以来迫使啊国民党内部发生内斗，把郑丽文呢、啊、来逼下台辞去党主席。那么反之如果民进党这个高雄市能够被国民党拿下，那么就会换成是民进党内部内乱，民进党内部的反赖势力就会借此对赖清德来群起攻之。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啊，现在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真的就是他捍卫自身连任之路的前哨战，所以他势必会使出各种手段，而且叫做无所不用其极，要破坏国民党在全台各地的选情。
1: 虽然赖清德呢要打压一己，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前不久民进党在举办一场活动的时候，有民众呢是高喊出了让赖清德下台的口号。其实这样的声音呢不仅仅出现在蓝白两大阵营，在民进党自己内部是不是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0: 因为这个活动是民进党的活动，结果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赖清德真的是脸上无光。大家现在看

0: 清楚了，赖清德嘴巴上喊什么谦卑谦卑再谦卑，他做的事情就是清洗清洗再清洗。民进党呢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说白了它是个股份公司，一堆人合伙的，但是赖清德现在呢想把它变成个独资公司，变成赖清德他们自己家的公司。那其他派系像什么英系啊，像什么苏系啊，当然就觉得有生存危机啊。赖清德把民进党要变成他们家自己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些派系赖清德当然会一个一个的除掉，他能用司法去对付其他党的对手，那么同样也可以民进党党内这些对手，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现在就很怕呀。另外一个角度是赖清德这么干，那么台湾的民间是有反弹的，老百姓看不下去的，而民进党的这帮民意代表他们天天接触选民，他们是知道民众的那个愤怒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民进党的候选人，哎，那个颜色不用绿色，开始用个粉红色，开始用个橙色。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这个沈伯阳，那跟着赖清德跑的呀，结果呢沈伯阳的竞选主色调也是橙色，你怎么不用绿色呀？所以赖清德身边的这帮人都害怕跟着赖清德受他的牵连，民进党党内对于赖清德的不满也不断的在上升，因为大家觉得你赖清德这么搞，你连累了很多民进党其他政治人物的选情。但是现在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这个高压锅的压力不断不断的在往上涨的情况下，民进党党内都在等一个机会，比如说如果民进党在选举当中大败，那么这些人就立马会抓住这个机会，让赖清德也尝一尝被清算的下场。
1: 那么接下来如果赖清德仍然不收手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对于岛内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呢？
2: 这种恐惧已经开始改变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地方派系担心在选举期间被以各种的名义进行司法调查，甚至出现家族内部因担忧被追杀而不敢推出人选的局面。当政治人物因为害怕被查水表而主动的收缩服务避免发生时，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而查水表的恐惧正在从政治人物蔓延到了一般民众，冲击更隐蔽但是危害更深。有民众因为制作批评当局食安政策的影片，警方在没有搜索票拘票的这样情况下直接找上门，甚至在家属面前施压，而这种恐惧一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果是深远的。当民众开始自我审查，不敢批评当局，不敢参与在野党的活动，甚至不敢捐款给非绿阵营的参选人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已经名存实亡。赖清德当局利用公权力豢养黑熊青鸟等台独侧翼，对在野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台湾社会制造族群对立，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人心洗涤。当民众不再相信司法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当政治人物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当普通老百姓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台湾所谓的民主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这种代价最终要由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
1: 选前大肆动用司法机器针对在野势力，非但不能够帮民进党稳住选情，反而会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感。依靠打压异己换取选举优势，这种手段早已经行不通。民意不会被司法操弄所裹挟，而赖清德越是制造对立，就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焦虑与无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3: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3: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3: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环报道。
4: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5: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4: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贝烟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0: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4: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0: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2: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 638.9 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 507.1 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十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营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
1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5: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6: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 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7: 邪教是人类公害。

0: 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刘德华的《忘情水》呀，刚一推出就好评不断，大家伙都在说呀，哎呀，要是真有《忘情水》就好了，过去难以忘怀的，曾经无法释怀的，不就都能放下了吗？可惜世上没有《忘情水》啊。

为爱痴狂由陈升作词作曲，刘若英演唱，收录于1995年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当中。这首歌呢是电影《我的美丽哀愁》中的主题曲，1995年获得了第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奖。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曾用心爱着你是潘美辰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他的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当中，发行于1988年9月。

微风细雨是一首由林公信作词作曲，邓丽君演唱的经典歌曲，收录于他的专辑《邓丽君故乡情》当中，于1996年1月1日发行。这首歌以其温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表达了对自然美景的赞美和对爱人的深情。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20次主任办公会，
1: 评弹大唐海上风电贤美风电场获评全国5A级海上风电场，以科技创新保障海上风电机组高效运维。
0: 今天让我们走进海上风电运维人员的工作日常，看他们如何在高空修风车。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1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20次主任办公会，听取近期经济运行、项目建设及实验区上半年省级绩效考评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实验区领导何杰民、方良栋、孙树群、蔡东阳、王哲林，二级巡视员薛礼朝、叶苏凤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密切关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情况，准确把握经济运行态势，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攻坚方向，拿出务实举措，全力冲刺三季度，决胜四季度。要持续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切实把招商引资作为一把手工程，围绕补电、强电、盐电完善产业布局，依托优势资源精准招引大项目、好项目，强化全

0: 生命周期服务，力促签约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要推动固定资产投资提速增效，强化项目带动，发挥国企生力军作用，夯实投资支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完成年度任务。要全力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黄金窗口期以及闽超赛事等有利契机，丰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拉动餐饮、零售、体育、演艺等领域增长，把旺盛的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要充分释放政策叠加效应，持续深化向上对接，完善配套措施，扎实推进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政策落地实施，用实干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要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紧盯时序进度，不折不扣完成省、实验区、为民办实施项目和中央省级重大政策部署的各项任务，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及早谋划明年重点工作，坚持以项目为抓手，立足实际，着眼长远，谋深谋实项目盘子，确保明年工作衔接顺畅，推进有序。会议要求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紧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旅游安全、海上安全等重点领域，全面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加强中秋国庆假期值班值守，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指出，省级绩效考评是对实验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检验，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正视短板弱项，对照指标逐项查缺补漏，推动优势指标巩固提升，落后指标争先进位。
1: 今天，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方良栋带队开展节前保工稳价及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确保假期市场供应充足，生产安全有序。
0: 检查组先后深入实惠央厨、普普超市、福建省利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平潭小迪拜国际物流园等地，实地检查食品加工安全、商超物资储备、特种设备运维、物流园区隐患整改等工作，详细了解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应急保障、商品价格运行等情况，现场督促相关单位落实整改举措。方良栋要求各单位部门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食品生产、商超经营、特种设备、物流仓储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要扎实做好保工稳价工作，保障群众菜篮子量足价稳，要强化监管值守，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假期。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21号上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漳州110首任队长郭少祥应邀到实验区公安局为政法战线相关同志做专题讲座。讲座由实验区党工委委员、公安局局长陈建生主持，实验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宇，实验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于申化出席。讲座中，郭少祥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好新时代人民的保护神为题，紧扣对党忠诚、争先创优、全心为民职业精神四个方面，结合他从警35年的经历和实践，用生动语言和鲜活事例回顾漳州110舰队初期艰苦奋斗的历程，系统阐释人民警察的本质要求、内涵特征和实践路径，教育引导广大民警坚定理想信念，树牢报国志向，涵养为民情怀，练就过硬本领，争做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现场参会同志认真学习，深受触动，进一步加深了对漳州110精神时代价值的理解。
2: 我们将把为民初心落实到勤止工作中，以勤止型一体化运行机制为抓手，立足平潭国际旅游岛实际，深耕风险预警、警情研判、指挥调度、联动处置，强化数据赋能和快速响应，做到接警快、研判准、调度灵、处置好，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

0: 近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公布2025年度全国风电场生产运行指标评比结果。平潭大唐海上风电公司咸美风电场在全国3890家参评风电场中脱颖而出，再度获评 5A 级风电场，这也是福建省唯一一家获评 5A 级场站的海上风电场。
1: 站在平潭长江号海岸远眺，26台白色风机四地排开，巨大叶片随海风匀速转动，源源不断送出绿色电能。平潭海域季风交替，台风频发，常年高湿高延误，海上风机作业情况复杂，运行难度较高。海风公寓预测设备日常检修面临着多重考验。
2: 我们结合气象条件，因地制宜探索适配项目海域的运营路径，常态化开展风机功率曲线分析，结合全年各个季节风资源规律与叶片、水轮箱、变桨系统等设备损耗周期，动态调整检修计划，严格落实小风时段设备检修、大风时段全力保发的运维策略。
1: 稳定可靠的设备是海上风电保供的基础。平潭大唐海上风电公司围绕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从预判维护、隐患排查、缺陷闭环三个维度同步发力，最大程度减少非计划停机。目前咸美风电场装机规模185兆瓦，年等效利用小时数突破4000小时，每年节约标准煤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4万吨。2025年以来，风机可利用率稳定保持在 99.99%。
3: 日常工作中，运维人员结合海上登船巡检、远程在线监测两种方式，实时跟踪叶片、海底电缆、液压系统等关键设备运行状态，提前研判部件老化趋势，前置开展预防性维护，把故障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在这里，运维团队每年都会定期组织春季检修防火、防台风、海缆专项排查，建立完整的隐患管理台账，形成隐患排查方案制定、现场消缺、验收复核全流程闭环管理。针对反复出现的设备缺陷，公司组建专项攻关小组，深挖故障根源，优化底层控制程序，从源头减少同类问题发生。
4: 此前机组接缆作业时，液压油箱易产生背压，引起液压油回流不畅，常常触发油位过低保护，造成机组停机。我们反复试验论证，在液压侧微压传感器增设透气挪度，彻底解决回油受阻问题，有效降低停机频次。
1: 一项项微小技改，一次次精准消缺，持续提升着设备运行能力。在夏季用电高峰、台风过境等关键时段，运维人员保障着绿色电力稳定输送至区域电网，依托智能装备、大数据、人工智能重构运维体系。这个风电场还实现了从传统人工巡检向数据驱动运维的跨越。
5: 场站内，我们搭载高清红外成像设备的轮式巡检机器人可自主跨越台阶，精准识别设备温差变化。二次设备间导轨巡检机器人全天候不间断作业，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全区域设备监测并自动生成运行报告，巡检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一倍。多种智能设备全天候值守，能够第一时间捕捉设备温升、线路异常等隐患，也有效降低海上人工巡检的安全风险。
1: 针对海风风力波动大、预测难度高等难点，场站还引入风功率预测大模型，融合海洋气象、雷达测风等多维度数据，将零至四小时超短期出力预测精度提升了20%。
6: 面向15/5，我们将立足平潭风能资源，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探索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风浪协同发电等新技术，为国内海上风电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推广、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1: 在海上修风机是一种什么体验？在平潭长江号海域，有一支平均年龄26岁的青年队伍，他们常年扎根海上风机场站，守护海上风电机组平稳运行。近日，记者跟随大唐海上风电运维人员近距离感受海上风电运维人员的工作日常。上午八点，运维队员们从苏澳码头乘船出海，经过两小时航行抵达作业机位。要登上成台，就需要面临第一个小小的挑战。 他们需要准确判断浪涌节奏，找准运维船和风机间的小幅落差，迅速登上成台。本次作业的重点主要是检修风机螺栓，排查隐患，
7: 主要是对风机这些结构件的一个紧固，就是它的这个紧固螺栓，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力矩校验，检查它有没有松动。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一台风机，它的一个中心高度的话是在111米，目前像我们这一台机组是10兆瓦的风机，就相当于说它一分钟是转10圈，一圈是发电是17度电。
1: 站在岸边，视线里精致小巧的风机，走近看其实是个庞然大物。直径7米的风机塔筒内部布置了一部可供3人上下的升降机。从塔机到机舱，运维员需先乘升降机到达距海平面约100米的牛缆层，再向上登爬10米到达机舱，这才算正式开启设备巡查之旅。由于设备的长时间运转，导致机舱内密闭闷热，舱内温度要比舱外高出4到5摄氏度，运维人员需要在高温环境下细致排查设备的运行情况。
8: 我们刚才在塔机那边的话，大概是在32摄氏度左右，目前这附近的温度应该在36摄氏度左右，所以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安排人员在早上、清晨这段时间以及傍晚时间去进行一个作业。如果分机运行起来的话，这里面会到40度左右。
1: 如果无法在当天完成检修任务，风机基础平台上的集装箱里也应急储备了一些生活物资。在广阔的大海上，这个风机上的集装箱就像一个临时的小家，成为辛苦作业的运维员们的避风港。和舱内的闷热环境相比，这里显得温馨舒适，空调、冰箱、微波炉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以海为家在这里被具象化了。运维人员将在这里休整解乏，次日继续完成检修作业。他们日复一日用坚守在这片深蓝之上，为绿色能源发展保驾护航。
9: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再会。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平潭蓝是一首体现平潭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平潭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增添了桂花的幽香，可谓绝配。在干净的瓶罐里铺上一层白糖，再铺上一层桂花，再铺上一层白糖，再铺上一层桂花，循环往复，最后

用桃羹压紧密封，放在避光阴凉处。眼见着桂花颜色愈发深沉，白糖慢慢地融在桂花的香浓蜜色里，直至融为一体，糖桂花就大功告成了。莲藕放入冷水中，大火煮开后加冰糖，改小火慢熬，熬上两三个钟头后，头糖桂花、赤砂糖大火收汁，最后就看到色泽绛红、汁水如蜜、入口清香甜糯的桂花糖藕。将黏糊滴答的藕段夹出，轻轻撕去自然翘起的表皮，半冷半热时用快刀切，叠放盘中，伴着那一根根缠绕开的藕丝，有种难以拒绝的香。而后浇上锅中浓稠旖旎的甜汁，那已成肉红的藕片瞬时便愈发滋润晶亮了起来。糯米的糯，莲藕的面滑，再撒上点蜂蜜，举着筷子夹起一段糯米藕，糯米和藕就会拉起长长的细丝。糖藕的甜是慢慢煮进去的，这种甜与有意无意之间，既不让人腻味，又不会掩盖藕本身的清香。在平时甜味之外，还另有一股桂花的清香。夹一片入口，轻轻咀嚼，随着吱吱吱黏连的断裂声，酥糯甘美的藕与缠绵缱绻的糯米，犹如一对丝连心气的璧人，让味蕾颇有一腔春色关不住的韵致。在苏州老家，有秋喝莲藕汤来年不生疮着说，待到寒露霜降时节，天气干燥清凉，吃藕片喝藕汤，有养阴清热、安心益神的作用。水中所产和土地所酿融合成的糖藕，兼具着莲藕和桂花两种植物的精华，占尽了固原水乡的韵致。秋风渐紧，芦笛萧萧，清露盈耳，咂一口软糯甘甜的桂花糖藕，是最暖心熨贴的，让人慢慢感觉心静了，喧嚣尘世远了。清浅流年，这温润的桂花糖藕便是最简单的幸福。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
1: 什么得体不得体，我这不是实话吗？
2: 婉香站在凤举坐的沙发椅边，看看凤举，又看看燕西，隐低下头去，对着凤举轻轻说话。凤举笑着大声说，
3: 又要说啥话了？大家是兄弟嘛，岂有不像之理。
4: 哎，你这话就不对了啊，兄弟之间也有许多相貌不相同的。
5: 秦大奶奶真是不错，过来还没有多少日子就会咬文嚼字，你瞧之间二字都用上来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大爷教导有方啊。
3: 这之间二字也是很平常的，这又算什么咬文嚼字呢？
5: 这之间二字虽然很是平常，但是归咎起来不能不算是新大嫂子力争上游，一般如此。

0: 全报可知。
1: 朱先生人是极和气的，就是这一张嘴不好，喜欢瞎说。
0: 哎，这是抬举你的话，这怎样倒说我的不是呢？
1: 真不早，你们大概都饿了，吃饭去吧。
2: 于是凤举在前面引，绕着玻璃格子的游廊，将他们引到旁边一个长客厅里来。客厅外面一条游廊将玻璃格扇完全来掩护着，游廊里面重重叠叠摆下许多菊花，电灯照耀着，五色纷呈，秀艳夺目。人走了进来，自有一种清淡的香味儿。这客厅里一样都是红木雕花的家具，随着桌案摆下各种菊花，中间一张大理石圆桌，上面陈设着一套博古戏瓷杯碟。
0: 大爷对于起居饮食是极会讲究的，你瞧，这屋里除了电灯都是古香古色，而且呢，电灯还用五彩纱灯罩着，也看不出来是舶来品了。
3: 菊花这样东西，本来是很秀淡古雅的，这就应该配着一些优雅的陈设，才显得不俗。若是在花钱陈设着许多洋货，大家对着吃大菜，也不能说不行。然而好像不大相投似的。
0: 这是你的心理作用。我们也在外国人家里看见他们养菊花，那种地方阳气冲天，好像和菊花的古雅不相合了。然而我们看的菊花依然是好看呢。
4: 你们这种说法简直没有懂得人家的意思所在，你们太粗心，走进这屋子来也没有留心那门上一块横匾嘛。
2: 周义士和赵梦圆听了这话，果然就走门外抬头一看，原来上面用虎皮纸裁成一张扇面式，在上面写了三个大字宜秋轩。
0: 这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与菊花陈设有什么关系？
4: 你再瞧旁边那副对联。
2: 朱义士看时，照样的两张虎皮纸写了五言联，贴在廊柱上，一边是栽松柳骨秀，一边是共菊意清芬。
0: 我知道了，这副对联正暗藏着新嫂子的尊讳呢。哈哈，怪不得这个屋子要叫宜秋轩。
4: 这算你明白了。你想，一副小对联还要和夫人发生些关系，那么这屋子里陈设固然不可繁华，而且也不宜带了洋气。
2: 晚香听他们说只是微笑，等说完了这才说。
1: 大爷是无事忙，他哪有功夫弄这些不要紧的东西。这也是前天来的那个杨老先生，他说这屋子应该贴上一副对联，马上叫人买了纸来，还要我亲自研一研台墨。砚台又大，水又多，研了半天，研得我两手又酸又痛。他高高兴兴地让大爷牵着纸站着写，一直等墨干了我们贴上去他才肯走啊。他写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字儿一个字的念给我听，好像很得意。这一位老人家，我真让他腻得可以的。
0: 哪里有过这样一位的杨老先生？
3: 还有谁呢？就是杨半山，他弄了许多挂名差事，终日无事，只是平章风月，陶情诗酒，消磨他的岁月。无事生非，他还要找些事情做，何况是有题目可想的。他也是说这地方很好，要我请他吃一回菊花锅子。我说时间尚早，这才把他推开了。
4: 那是推不开的，他不要人请则已，若是要人请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客气了。这老头很有趣，何不就借今天晚上这一席酒，请他来吃一餐，就是大爷也算顺便做了一个人情。
2: 凤举一想这话也对，就叫听差打电话去问杨老先生在家没有，那里答应在家，凤举就亲自去接电话催他过来。那杨半山因为晚上在家极是无聊，捧了一本唐诗在灯下消遣，现在接到电话有酒可喝，自然是极端愿意。 马上坐了自己的马车向凤举小公馆而来。到了凤举家时，这里大家入席已久，大家因为都是极熟的人，围住了一张小圆桌，不分宾主的胡乱坐下，唯是空了正面一个位子给杨半山。杨半山还未进门，在玻璃门外就连连嚷：
5: 不用提，后来居上，后来居上。
2: 他一走进门，大家都站起来，看他穿了一件古铜色团花夹袍，外罩枣红对襟坎肩。这个日子虽未到冬天，他已戴上一顶瓜皮小帽，有一个小红帽顶。最奇怪的，他手上还执着香妃竹的加大折扇，嘴上稀稀的几根苍白胡子倒梳得清清楚楚。刘蔚然笑：
4: 久不见杨半老，现在越发态度潇洒，老当益壮了。
2: 杨半山将折扇轻轻打开，摇了两下：
5: 缓带青裘杨叔子，观金羽扇武相侯。
4: 杨半老的诗写

0: 杨半山拍着他的肩膀，
1: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18岁。
1: 好啊，这真是现在人所谓的黄金时代啊。你定了亲事没有啊？
2: 怎么样，杨半老问我这问题，想喝我的冬瓜汤吗？
1: 你这话说的就该打，你们这班新人物赶上了改良的年头了，正好干到才子佳人运势，自己去找佳偶。而且现在是光明正大自定终生，用不着半夜三更上后花园了。你说要我做媒，岂不是冤我老头子？
2: 那也不然，喝冬瓜汤不一定是旧式的媒人，就是新式结婚的介绍人也可以算是喝冬瓜汤。
1: 这话倒也持之成理，你若真是有这个意思，我倒可以给你介绍一个。
0: 燕西一面听他说话，一面伸手去拿了酒壶来，向老头子的酒杯里就冷不防斟上一杯酒。
2: 我先给你斟上一杯做定钱，将来事情成了再谢媒吧。
1: 得，我先收下你这定钱。
0: 端起杯子咕咚一声把酒一口喝干了，对着满桌人照了一照杯。晚香和凤举坐在主席面前，还有一把酒壶。晚香拿酒壶站了起来，对杨半山微微一笑：
3: 老先生，我敬你一杯。
0: 杨半山左手按了酒杯，右手拿了折扇在桌上一敲，伸着头笑：
1: 新奶奶敬我一杯，这是得喝的，但是主不请客不饮呐。
3: 我是不大会喝酒，但是老先生要我陪一杯我就陪一杯。
0: 说时将自己面前的酒杯满满斟上了一杯，凤举一顺手就把他的酒杯按住。
1: 你又要作怪，回头灌醉了又要闹得不成样子，我看你还是安静一点的好。岂有此理，哪有主人翁敬客旁人从中拦阻之理。不是我不让他喝酒，因为他一点酒量没有，喝下去就要闹的，所以我不敢让他放肆。若是半老非陪不可，我代陪一盅如何？
4: 不成，他是他的，你是你的，你把酒喝到口里不会到他肚子里去。
0: 凤举笑：
1: 半老，你不是他的先生吗？哪有个先生要灌女弟子喝酒之理？
4: 不错，我是有此一说，但是你贤夫妇并没有承认。不是不承认，因为杨半老是一位大文学家，把一位认识不了三个大字的女子拜在门墙，岂不是坏先生的名誉？而且杨半老连这种弟子也收，岂不成了教盟馆的先生，连三字经百家姓都要教起来了？
1: 我的门生多着呢，若是一个一个都要我亲自去教他，那会把我累死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5: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6: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7: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锡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55集。
13: 我的意思只不过要有一个名义，能不以无关系的人带我，那就行了。
14: 晚香在他讨论之际，已经捧着壶离开了席，走到杨半山面前笑。
15: 得了，我不敢把先生当平常人看待，这儿给您敬酒来了。
14: 杨半山唱着昆曲的道白说，
13: 酒是先生传，女为君子如。女学生，我生受你了。半老，这是说不得的话呀。
14: 大家以为凤举不喜欢杨半山开玩笑，都愣住了。凤举也看出大家的意思了。
13: 这两句诗不是牡丹亭上的吗？那么半老成了在陈绝粮了。
16: 那也不要紧，我现在虽不绝粮，也就到了点球沽酒的时代了。
14: 晚香将酒杯拿起来交给杨半山。
15: 你喝，喝完了我还要敬你一杯。
14: 杨半山有了他相劝，不喝也不好意思，于是连干了两杯。晚香让他喝完，这才回席。杨半山将扇子一拍桌沿，叹了一口气。
13: 凤举师兄，这是你们的世界了。我们当初到京的时候，年少科甲，真是个公子哥，一天到晚都是干那诗酒风流的事儿，比你们现在这样还要快乐。不料只一转眼，青春年少就变了白发衰弱，遇到这种诗酒之会，不免要成少年人的厌恶，真是可伤感得很呐。不然，不然，无论是什么人，都有一个年少时代，这是不足羡慕的。譬如说吧，据半老自己所言，年少的时候已经快活了半辈子，现在到了年老，又和我们这般小孩子在一处，是你已经快活两个半辈子了。我们现在快活，将来能不能像半老这样快活，却是说不上。如此看来，只有我们不如半老，不能半老不如我们。况且半老精神非常的好，看上去也不过50多岁的人，若是不长胡子，看上去就只30-40岁，这正是

0: 天赋的一副好精神，为什么不快活呢？
1: 真是的，杨半老真看不出来是60多岁的人。
2: 杨半山现在虽然是个义老，不怕人家说他穷，也不怕人家说他没有学问，就是一样怕人家说他年老。你若说他老，他必定说我还只63岁，70、80岁的人那就不应该穿衣吃饭了。所以人家当他的面说出他不老，说他精神好，他就特别欢喜。现在金氏兄弟异口同声地说出他不老，喜欢地眯起双眼，笑出满脸皱纹来。凤举，
0: 我这话你听了以为如何？你问问同席的人，我这话错不错？
3: 实在是真情，半老的精神固然不错，就是他发笑的声音也十分洪亮，若不是熟人，他在屋子外面听了，他绝猜不到是个6旬老翁的声音。
4: 这话我也相信，倒不是刘师兄当面恭维我，他们凤鸣社里的昆曲集会每次都邀我在内，若是论起唱来，我真不怕和你们小伙子比一比。
2: 刘宝善笑，
5: 严西兄现在正在学昆曲，而且会吹笛子，半老何不和他合奏一段曲子？
2: 说这话时却向燕西使一个眼色。燕西，
1: 唱我倒能来几段，笛子是刚学，只会一直思凡。
2: 刘宝善正和他比坐而坐，听了这话用脚在桌子下敲了一敲他的大腿。
5: 就是思凡好，你啊就和半老合奏这个吧。
4: 不唱呢，我今天怕不行，而且也没有笛子。
0: 那倒显成，胡琴笛子这两样东西反正短少不了
6: 啊。就是上面屋子里挂着的那只粗的笛子吗？我去拿来。
2: 说毕带走带跳的去了。杨半山将脑袋摆了一摆，
4: 玲珑娇小，刚健婀娜，兼而有之。
2: 于是捏着下颏上几根长胡子对凤举一点头，
4: 师兄你好艳福啊。
2: 凤举端了杯子呷着酒微笑，一会儿功夫晚香取了笛子来交给燕西。燕西拿笛子在手向杨半山笑，
4: 这一把胡子的人要我唱思凡，你们这些小孩子不是拿我糟老头子开玩笑吗？
5: 哎，不然不然，你没有听见燕西说他只会吹这个吗？
4: 真的吗，燕西兄？你先吹一支曲子给我听听看，你若是吹得好，我就一抹老脸先唱上一段。
2: 燕西也是看了众人高兴，要逗着老头子凑去，当真拿了笛子先吹一段，然后歇着笛子向杨半山笑，
1: 你看怎么样，凑合着能行吗？
4: 行，我唱着试试吧。
2: 于是将身子侧着开口唱起来，唱到得意的时候不免跟着做身段。晚香和凤举坐在一处的握住了凤举的手，只是向着他微笑。凤举直扯他的衣服让他别露形迹。燕西见杨半山扭着腰子摆着那颗苍白胡子的脑袋，实在也就忍不住笑，笛子吹得高一声细一声，也只好背过脸去不看这些人的笑相。好容易唱完了，大家一阵鼓掌。杨半山捏着胡子，
4: 哎，我究竟老了，唱得还嫌吃力，若是早10年，我就一连唱4、5支也不在乎呢。
2: 大家又是一阵笑。
4: 燕西师兄什么时候学的昆曲，吹得很不错呀？
1: 我们这班朋友都是在二爷家里学的，有一个教昆曲的师傅，天天到二爷那里去，我们爱学的一个月也不过出个6、7块钱，有限得很。我原不要学，偏是他们派我出一份学费，我不学这钱也就白扔了，所以我每星期总学个2、3天，你看怎么样，学得出来吗？
4: 学得出来，学得出来，这个我也知道一点，我们可以研究研究。
5: 哎，
7: 七哥倒用不着半老教啊，你有一个新拜门的学生，倒是要给人家一点本领呢。这个新门生啊，皮黄就好，再加上昆曲啊，那就是锦上添花了。
6: 哎呦，朱先生，你别给我添上这些个话，我是什么也不能。
4: 新奶奶，你的话我算明白了，你是怕我们要你唱上一段呢？其实我这一大把胡子的人都老老实实的唱了，你们青春年少的人有什么害臊的？
6: 老先生，要会唱的人那才能唱啊，我是一句不会，唱些什么呢？
7: 金嫂子，你这话不虚心吗？啊，我要骂那会唱的人了。
6: 你尽管骂，不要紧，我反正是不会唱。
7: 凤举兄，你说句良心话啊，金嫂子会唱不会唱？
0: 这话说得很奇怪，要我说做什么？他不会，我说他会，他也不会唱；他会，我说他不会，他也不能要唱一段来证明啊。
2: 正说到此地，婉香低低地叫了两声刘妈，因叫不着，自己就走了。一去之后，许久也没有来。
7: 了不得呀，我们呀都中计了。人家当着我们的面啊，是从从容容的掏席走了，我们就会丝毫的不知道。哎呀，这是多么无用啊！不要紧，逃了席也逃不了这种房子啊。咱们回头吃饱了喝足了呀，嘿嘿，到他屋子里闹去。
0: 他很老实的，绝不能逃席。我自叫他来吧。
2: 便吩咐听差请大少奶奶来。听差笑着，却不曾移动。凤举说，
0: 你们请不来吗？我去。
2: 他于是走到里面，将婉香带劝带拉，牵着她一只手一路到客厅里来。婉香笑，
6: 哎呦，别闹，我又不是小孩子怕客，拉些什么？
0: 坐下吧，你唱的那样糟糕，他们不会要你唱的，你放心坐下吧。他们要你唱是和你开玩笑的呢。
7: 哎呀，大爷真是会说话呀，这样轻描淡写的就把新奶奶的这一笔账就盖过去了。哎，不成啊，我们呢总得请新奶奶赏一个面子。
6: 所以我就很怕诸位闹，不敢请诸位过来，请了这一回客，第二回我就不敢再请诸位了。
5: 我们这样的客来了一回还想来二回吗？哎呀，反正啊，闹是不能再来啊，不闹啊也是不能再来，咱们呢就敞开来闹吧。
2: 这一说，于是大家哈哈大笑。他们这样闹，凤举不觉得怎么样，唯有燕西一想，婉香总是一个嫂嫂，大家当着小阿叔的面和嫂嫂开玩笑，未免与人以难堪。这期间自己固然是由下不能赞一词，就是大家一定要逼婉香唱戏，燕西也觉得太不客气，因此他默然坐在一边，脸上有大不以为然的样子。婉香和燕西正坐在斜对面，看他那般局促不安，也就看出一部分情形，因对凤举说，
6: 七爷倒是老实。
7: 他老实吗？只怕是老实人里面挑出来的呢。
6: 你瞧，大家都在闹，只有他一人不闹，不算是老实吗？
7: 他呀，因为新奶奶是一位长嫂啊，在长嫂面前是不敢胡乱说话的。哼，若是在别的地方啊，你瞧吧，哎呀，就什么话也能说了。
2: 燕西听了也不辩驳，只是微微一笑。杨半山，
4: 女学生，你不唱也得，你陪大家喝一杯吧。
2: 婉香调皮不过，捧了酒壶就挨座斟了一巡酒，然后回到自己的位子也斟上一杯，就举着杯子对大家一请，微笑说，
6: 招待解闷得很，请诸位喝一杯淡酒吧。
2: 说毕先就着嘴唇一口吸干了，对着大家照了一照杯，杯子照着众人老是不肯放下来，大家因为他这样也就不便停杯不饮，都端起杯子干了一杯。刘宝善，
5: 来而不往。

0: 非礼也啊，我们不能不回敬一杯。
1: 于是要过酒壶去斟上一杯，举了起来。
0: 秦奶奶怎么样，不至于不赏脸吧？
2: 我的酒量浅，大家再干一杯得了。
1: 说毕他端起来先饮。
3: 我这位女弟子真是机灵，她怕你们一个一个的回敬有些受不了，倒先说干一杯，真是有门啊。
1: 说到这里已上了菊花锅子，厨子擦了曲灯，将锅子正面的火酒点着，火光熊熊向上乱吐一股热气，兀自向人面乱扑。晚香喝了酒，本来也就将几分春色送到脸上，现在炉子火光一轰，面孔上更是红红的。晚香拿着凤举的手在脸上抚摸了一会儿，笑：
2: 你摸我不是醉得很厉害吗？
3: 你太没有出息了，喝这两杯酒怎么就会醉了？
1: 晚香两只手白互相叠着放在桌沿上，将额角枕了手背，说：
2: 我的脑袋有些发晕了，怎么办呢？
3: 吃腻了吧？不会是头晕？
2: 吃腻了头晕，我没有听见说过。
3: 你真是头晕就进去睡吧，不要吃了。
1: 说着挽了他一只胳膊就让他走。晚香一只手扶了人，一只手按了桌子，对大家笑：
2: 这不算是讨袭吧？
1: 大家碍了面子不好说什么，看他那样子也许真是头晕，因此都不会为难。凤举挽着他转过了玻璃门，晚香将手一挥，回头凤举一看，这才知道他是捣鬼。这鬼算是捣得好，连自己都不曾知道，不觉一个人好笑起来，在屋子外停了一停，忍住了笑，然后才走进屋子去。
0: 酒啊是喝不醉，怕是重寒。这个日子啊，天气已经凉了，我看他穿的还是夹袄，只那瘦小的身儿，我都替他受不了。
4: 现在太他们爱美的心思实在太过分了，到了冬天连皮衣都不肯穿了，只是穿一件驼绒的夹袄，真是单薄的可怜。今天这样凉，那新嫂子好像穿的还是一件软葛的夹袄。
1: 刘蔚然笑：
5: 你看走了眼了，人家并不是夹袄，乃是一件单褂子呢。
6: 穿一件单褂子吗？我不相信。
3: 是一件单褂子，不过褂子里面另外有一件细毛线打的小褂子，所以并不冷。
7: 他们实在也想得周到，知道穿单褂子好看，又会在单褂子里另穿上毛线褂子，这样一来既好看又不凉，实在不错。
1: 凤举见人家夸奖他的如夫人，不由得心里笑将起来，端了杯子只是出神。刘宝善手里捧着碗，将筷子敲着碗沿噗噗地响，口里说：
4: 哎，大爷大爷，吃饭不吃饭呢？我们可吃完了。
1: 凤举这才醒悟过来，着不半碗稀饭喝了。大家一散席，一阵风似的拥到上房。晚香知道他们爱闹，假装在里面屋里睡了。大家因晚香脸上曾一度发现红晕，倒认为她是真不大舒服，因此不再请出来，个人谈了一会儿，各自散开。只有燕西和杨半山没走。晚香换了墨绿的海绒夹袄，一掀门帘笑着出来了。杨半山笑：
7: 好孩子，你真会冤人，我这才知道你的手段嘞。
2: 你哪里知道，大爷的一般朋友都是爱闹的，不理他们可得罪了人，要理他们他老是和你闹，你简直没有法子对付，所以我只好假装脑袋疼躲开他们。反正他们天天也不能有这些人来闹，一个两个我不怕，倒对付得了。
7: 刚才躲起来这又夸嘴了。
1: 晚香说话时就给杨半山和燕西斟了一杯茶，共围坐在一套沙发上。晚香先对燕西笑：
2: 七爷，你回宅里去的时候可别这样说，我原是想在外面住，总不成个规矩， 等大爷在老爷太太面前疏通好了，我再回去。这个时候你尽管来玩，回去可一字别提。我是不要紧，闹出什么事不言语躲开就是了，可是大爷就够麻烦的。
1: 杨半山摸着胡子连连点头，
3: 这话言之有理。老七，你要守秘密，闹出风潮来大家都不好。
5: 今天是赵梦元硬拉我来的，不然我还不知道住在哪儿呢。我的脾气就是不管本人分外的闲事。
2: 我不是说七爷管闲事儿啊，我就怕你一高兴顺口说出来了今天晚上在哪里吃的晚饭，回头你那位大嫂子听见一问你怎么办啊？还是说好呢不说好呢？不说对不住大嫂，说了对不住自己大哥。
1: 燕西见他三言两语就猜中了本人的心事，不由得扑哧一声就笑僵起来。
2: 我这话说的挺对不是？
5: 我刚才说了，是不管闲事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是不会两面说的。
2: 那就好极了，现在啊我是不出大门闷得慌，若是没有事七爷可以常来和我谈谈啊，最好能再凑上一个人，我们可以在家里打小牌。
3: 你倒想得周到，叫人整天陪你打小牌，别人也像你一样一点事儿没有吗？
2: 我并不是说叫你整天陪我打小牌，不过没有事就来就是了。你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吗？七爷，你还是一个人来吧，别邀人来打牌了。我是刚说一句，你的大哥就不愿意，若是真打起来，你哥哥非揍人不可了。
1: 他说话时，两只胳膊撑住了沙发椅子的扶手，人坐在上面一颠一耸，两只高底皮鞋的后跟一上一下打的地板咚咚的响。燕西见他如此，活现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人，并没有什么青楼习气。若是对配方说了让他来大兴问罪之师，良心上说不过去，因此把配方所托的话根本推翻，还是依着大哥给他始终保守秘密为事。这样一来倒很随便地谈话下去，一直谈到一点半才坐凤举的汽车回家，到了家里再坐一会儿就快三点钟了。一觉醒来又是下午，因为金太太早先对金荣说了七爷醒了叫他去有话说，因此宴席一起来金荣就说，
8: 七爷你这几天啊回来的太晚，总理要你去说话呢。
5: 是真的吗？你又胡说。
8: 哎，怎么是胡说？这太太就派人来问了好几回，问你起来了没有。
1: 燕西心里一惊，
5: 难道是昨天晚上的事犯了？这一见了父亲不定要碰怎样一个大钉子。太太也问我来的吗？你是怎样对太太说的？
8: 我没有对太太说什么呀，太太是叫人来问的。
5: 总理在家里没有？
8: 上衙门还没回来。
5: 那倒还是我走运，让我先进去试试看，太太就是说上一顿也不要紧。
1: 于是抢忙洗了一把脸，赶紧就向上房走。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0: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 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涵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涵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 张伟明播讲。
17: 看得见的中国史，文字狱与四库全书。三，康熙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分为六汇编32点，6109部。其中的六汇编是：一、立相编，下分乾相、岁宫、历法、数征4点；二是方舆编，分坤舆、直方、山川、编一4点；三、明伦编，分皇籍、宫闱、官场、家范、交易、士族、人事、归元等8点；四、博物编，分艺术、神异、禽虫、草木4点；五、理学编，分为经籍、学术、文学、自学4点；六是经济编，分为选举、权衡、识货、礼仪、乐律、数政、详行、考功8点；殿下又分为部，部下分为门，附有图表、列传、译文、记事、杂录等等。每部的叙事按照时间的顺序

0: 一条一条分数，起于上古，止于康熙，而且每一处都标明了原始材料的来源和详细的出处。该书的内容丰富，体例完善，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清史资料，又汇集了历代有关该史的资料，便于做纵贯研究，用以考察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典章制度等方方面面的材料，也可以用来集佚和校刊古书，史料价值非常之高。古今图书集成，合计约有 1.6 亿字。这部巨著自成体系，搜罗丰富，区分详细。自从永乐大典散佚之后，它就成为中国现存的最完整、用途最广、规模最大的类书。其规模比《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还要大3-4倍，堪称中国古典文化的结晶，人类文化史上的巨著，被外国人称为《康熙百科全书》。四，文化盛世。有清一代，文治方面在乾隆一朝达到了鼎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历时10余年修撰的《四库全书》，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主持编写该书的是著名的学者纪昀，他组织名士359人，任职于四库官，自乾隆38年至52年，公元1773至1787年，历时15年编成这套丛书。此套丛书共收书3457种，79070卷，存目6766种，93551卷，装订为36275册，几乎囊括了乾隆朝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成为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书成之后，共善写7部，分别藏于北京皇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沈阳的文素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扬州文惠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另外有副本一部，藏在北京翰林院。该书的编纂过程中，当时大批的名流学者，如俞敏中、陆西雄、任大春、戴震、姚鼐、翁方刚、王念孙等等，均参与修纂、撰写提要。《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4大类，各类又分出了许多子目。四库全书编成之后，纪昀等人又写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将收录的每一本书的渊源、版本、主要内容都做了提纲性的介绍，以方便使用《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内容丰富浩瀚，包罗宏大，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被誉为传统文化的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薮。 第八节，清朝前期的文化艺术。一，明末清初的三先生。明清鼎革之际，中国的思想学术界也是十分活跃的，其中有三位大学问家，黎州先生黄宗羲、亭林先生顾炎武和传山先生王夫之，他们就如同三颗闪亮的明星，照亮着后世。这三位先生都出生于明朝末年，而且都参加过抵抗清朝的斗争。他们失败之后，隐居山林，著书立说。黄宗羲生于公元1610年，卒于公元1695年。他写下了《明夷待访录》和《明儒学案》这两本代表作品。在《明夷待访录》中，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论点。顾炎武生于公元1613年，卒于公元1682年。其主要著作有《日之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等。他认为所谓的亡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而亡天下则指的是民族和文化的沦亡。所以后人将顾炎武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王夫之生于公元1619年，卒于公元1692年。他的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读通鉴论》《尚书隐逸》和《宋论》等等。二，珐琅工艺的流行。珐琅彩瓷烧制于清朝康熙年间，到了乾隆年间达到了顶峰。著名的珐琅彩芙蓉雉鸡纹瓷玉壶春瓶就是乾隆年间的佳作。其壶的腹部用珐琅彩绘出山石芙蓉双雉，色泽艳丽，并且还诗题青芙成露蕊，红妥出兰枝，诗画结合，别具情趣。而掐丝珐琅也是明清时期的一种流行工艺，它的做法是将铜丝掐成花纹，焊接在铜体的胎体上，然后再把珐琅色彩镶嵌在花纹中，入火烧烤打磨而成。比如清朝时期的掐丝珐琅异兽，这件铜器珐琅就充分体现了掐丝珐琅工艺的特色。三，钱家学派。由于文字狱的盛行，清代的士人大都不再关心现实，学术乃是为考据而考据。到了乾隆和嘉庆二朝，这种学风更是发扬光大，而且还形成一种主流性的学术派别，即所谓的钱家学派。钱家学派主要分为吴派和皖派两大支。吴派以会动为首，其学风信家法 而崇古训，一切以汉代古文经学家的说法为准，而晚派则以戴震为首。他的学风既崇汉又以古，认为汉儒也有穿凿附会的地方，不可以盲目追随。有清一代钱家学派的知名学者共有60多人，他们是经学为根底，在文字学、音韵学、天算学、地理学、金石考古学、乐律学、典章制度、目录版本、校刊和集佚之学等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四，曹雪芹与《红楼梦》。《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它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大约生于公元1716年，大约卒于公元1763年。他名瞻。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而曾祖父曹玺曾担任过江宁织造。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曹雪芹的父亲曹荣因为参与到了皇位之争中而被株连，革职抄家，家道衰落。曹雪芹为了创作《红楼梦》，呕心沥血。全书尚未完稿，他就因为爱子夭折、悲伤过度而一病不起，最后累尽而逝，终年不到50岁。现今流传的120回本《红楼梦》，只有前80回是曹雪芹撰著的，而后40回则是高鹗补序的。《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百科全书，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个人为中心的恋爱婚姻故事为线索，批判了封建贵族家庭的腐朽糜烂、骄奢淫逸的生活，对整个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做出了无情的鞭挞。五，京剧的诞生。京剧的前身是徽剧，也就是昆曲、二黄和秦腔等等，通称为皮黄戏。皮黄戏演变成京剧，大致经历了两次河流，也就是秦徽河流与徽汉河流。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以唱二黄调为主，兼唱昆腔、吹腔等各个腔调，很快就压倒了秦腔。秦腔班的演员有些就加入到了徽班，形成徽秦两腔合作的局面。清道光年间，湖北演员进入北京，使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黄调相交融，形成了第二次汇流。光绪宣统年间，北京的皮黄班到了上海演出，以悦耳动听的京调战胜了安徽皮黄班，人称京戏。所以京戏一名遂由上海 传至了北京。京剧形成之初就进入宫廷，在皇室的提倡之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在历代名家的努力之下更加日臻完美，成为中国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人称国粹。第九节，虎门硝烟与鸦片战争，公元1839年至公元1842年。公元1820年，嘉庆皇帝去世，民宁即位，他就是道光皇帝。在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的衰落之势更加凸显了，而西方殖民者则对中国虎视眈眈。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至1850年，英法等国的商人在广州地区疯狂地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攫取大量的白银。1839年6月3日，两广总督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岸当众销毁鸦片，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无畏斗志。但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抵挡不住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而英法又连续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一，虎门硝烟。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的这几十年间，在正常的中英贸易之中，中国的茶叶、生丝畅销欧洲市场，而中国人对英国的纺织品却不感兴趣。西方工业品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前没有办法大量输入，而为了购买中国的生丝、茶叶，英国商人就大把大把地把银子丢在了中国。为了改变这个局面，扭转对华贸易上的劣势，英国商人就找到了一种平衡账目的东西——鸦片。英国政府强迫印度种植鸦片，来换取中国的白银，从而购买英国的纺织品。英国用鸦片来换取中国的茶和生丝，运销到世界各地，于是就形成了棉纺织品、鸦片、茶和生丝的三角贸易关系，而鸦片就成为三角贸易之中的关键链条，英国政府也就成为了最大的鸦片贩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苹果平原，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0: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棚内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收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你先去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 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

0: 在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2: 请没问题，最后
1: 没有问题。
0: 男子41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
2: 一个好的成绩。
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 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4: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群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春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2: 我是河南人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玉界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3: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生产青稞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4: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林。
5: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田事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狮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

0: 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24节气中的秋分。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东南西西风专栏今天聚焦科特派写在田野里的新答卷；
1: 赵龙会见中越人民论坛第14次会议参会代表一行；
2: 时隔18年再摘金爵奖，闽派杂技以榫卯匠心登顶全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东南西西风，福建改革实践。
2: 最近发端于福建南平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从教技术变成了搞产业。前不久，福建还首次成立了3个省级科技特派员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科特派们组团作战的时代是怎么开启的？我们从浦城的一堂课说起。近日，南平浦城县临江镇一场农业技术培训正在进行，参加培训的是当地种植大户和村干部。这堂课有点不一样，先后讲课的3个人，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浦城县农技推广员杨仁先、种植大户马芳华、浦城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杨仁先。
3: 我主要是把专家的一些理论知识转化成农民容易掌握的技术。
2: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
4: 专家教授更多的是从科学上，从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上去解释我们这个绿色稻作的意义。
2: 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科技特派员下乡往往只针对某一个环节点对点帮扶，浇施肥的只管施肥，讲育种的只管育种，农民对整套技术逻辑并不清楚，一查下来某个环节改进了，整体效益却没上去。福清市种植户吴玉光：
5: 我们原来也不知道这么多事情，不知道这个微量元素啦，七七八八的，只懂得化肥或者是农家肥这些。
2: 吴玉光的困惑并非个例，福清这次专门组织了64名种植大户和村干部跨市来浦城听课，就是因为大家普遍存在同样的问题。而这堂课的3个老师恰恰从为什么做到怎么做再到做得怎么样回答问题，让技术真正落到了田里。特别是种植大户马芳华站在自己田里讲收成，看得见的产量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6: 我身后的这一块就是用有机肥的全程在种植的，折打十割了1900多斤，谁要是不相信我们可以接着割。
2: 从科研到推广再到生产应用，不同环节的人员共同参与，这样的探索在20多年前的福建早已开始。闽山闽水物华新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1998年10月20号至23号，习近平到南平调研灾后重建工作强

0: 必须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当时的南平农村，农业科技力量不足，科技成果难以下到田间。20多年过去，科技力量早已不是当年的光景，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开出的药方始终奏效，让技术真正长到产量上，落到收益里，养在土壤的健康里。说到底，是要让农民实实在在依靠科技受益。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
1: 农妇更多的是眼见为实，现场这样一讲以后，一看这个展示，就觉得哎呦，原来田还可以这样种，科研呢就可以从理论到实际，整个链条就结合起来了。
0: 这些年，许多科技工作者把实验室搬到了茶园和稻田，他们关心的不只是技术本身，更是技术能不能被农户掌握，能不能产生实际效果。但随着农业产业升级，新的问题也浮出水面。产业链上的难题不是靠单一技术就能解决的。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高级农业师苏海兰当年在光泽县就遇到过一位农民借了几万块钱买优质种苗，结果还是大片枯死。苏海兰。
2: 以前农户找到我们，他可能是单个的问题，很多时候单个的专家可能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后来碰到的是越来越多问题，产业链的问题，那就需要更多的专家联合起来。
0: 苏海兰说的联合起来，正是福建科特派制度的新答卷。今年7月，福建首次正式选任3个省级科技特派员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林占西、廖红、苏海兰3位最美科技特派员领衔，分别聚焦菌草生态产业、耕地绿色改良、林下中药材经济。这标志着科特派制度进一步升级到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的新组织形态，服务范围也从县域扩展到全省，从单一环节延伸到全产业链。苏海兰。
2: 工作室成立以后，这个平台本身就能够吸引更多不同专业的专家来。那我们现在解决问题，就可以从一个技术点提升到整个产业链。
0: 从1999年南平的225人起步，到如今遍布全国的近90万人次科技特派员队伍。这项发端于福建的制度，从南平的田间地头起步，走向了全国的乡村，而福建的创新探索仍在持续。南平出台全国首部科特派地方性法规，以法治保障制度长效运行，科特贷等金融产品让科技特派员技术流变成资金流。漳州诏安把300多名科特派编入5大产业创新中心，从田间到车间再到市场，提供全链条包干式服务。从一域到全局，从单环节到全链条，福建科特派制度正不断贯通原始创新最初一公里与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3: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中越人民论坛第14次会议参会代表一行，越南友好组织联合会副主席童辉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省领导吴协林、姜尔雄参加会见。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越人民论坛参会代表一行来闽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致力推动中越友好、深化福建与越南地方交流合作表示感谢。赵龙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发展，今年4月在北京与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举行重要会晤，就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我们深化地方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当前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深化经贸合作、人文往来、互学互鉴，为推动中越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做出更大贡献。童辉刚对福建近年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祝贺。他说，未来将与福建一道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增进战略互信，促进民心相通，持续推进双方友好交流、务实合作。
0: 记者梁猛、陈永峰报道。昨天，福建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视频连线、专家深度解读、普查员一线讲述等多维度交流，让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走进农业生产、乡村建设与群众日常生活。本届开放日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旨在展示十四五时期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统计现代化改革的丰硕成果，大力宣传四农谱，全面摸清三农家底，聚力服务三农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全省统计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四农谱顺利实施营造良好氛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日24时。目前清查摸底工作已全面铺开，2027年1月1日起将全面启动普查现场登记。
3: 记者谭卓、沈孝仪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福州举行。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稼汉主持会议。副主任林宝京、李德京、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和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省长武斌、省监委负责人、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先后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组长谭云坤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及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社会委主任委员、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副组长陈善光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福建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福建省养老服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省发改委主任孟谦做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福建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省卫健委主任杨敏红做关于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省自然资源厅黄立峰做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福建省实施办法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省司法厅厅长李杰鹏做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报告和决定草案修改稿，并以联组会议形式对乡村振兴一法一例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0: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稼汉、林宝金、李德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出席会议。会议由谭云坤主持，副省长武斌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场应询。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及网友代表共十位询问人，围绕乡村产业发展、城乡融合、农村养老等方面重点热点进行提问。省发改委、民政厅、人社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住建厅、农业农村厅、文旅厅、卫健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做了回答。庄稼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贯彻实施好一法一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法律法规要求，不断推动我省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跟踪问效，切实把专题询问成果转化为改进工作、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武斌表示，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精准聚焦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健全完善齐抓共管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严格依法履职，自觉接受监督，直面工作差距，坦诚回应问题，细化完善对策措施，推动我省乡村全面振兴不断迈上新水平。
3: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特别代表、全球解决方案司司长拉夫图茨、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出席并介绍有关情况。本次主场活动将于10月31号到11月2号在福州举办，以更新赋能

0: 宜居筑梦为主题。活动期间将举办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市长论坛、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国际论坛、为人民建造好房子论坛等多场论坛，颁发詹天佑奖优秀住宅小区金奖。
1: 记者陈思琪、陈清扬报道。2026福建省文旅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交流活动昨天在福州举行，副省长姜尔雄出席活动并致辞。姜尔雄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省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培育文化旅游支柱产业的重要一年，希望文旅企业打造更多兼具闽派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优质项目，让更多资本愿意投、放心投，建议金融机构创新供给、精准赋能，着力破解文旅项目融资堵点难点。活动现场，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布文旅专属融资方案。本次活动共有29个重点文旅项目达成合作，总融资规模72.14亿元。
0: 记者荣丽、刘广报道。昨天，省政协召开“做强万里茶道品牌，推动闽茶深度融入‘一带一路’重点提案督办三结合”座谈会，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省政协副主席于军出席会议。康涛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茶统筹的重要论述，做强闽茶省级公用品牌，深化扶贫消全球活动，做强跨境贸易载体，优化金融、物流通关等服务支撑，提升茶叶出口便利度，全速推进万里茶道申遗，深化茶文旅融合，助力闽茶出海。于军指出，要系统梳理闽茶对外交流历史脉络，以申遗为重要抓手，推动提案建议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务实举措，推动闽茶在一带一路上续写新的辉煌。
1: 第12届中国杂技金曲奖全国杂技比赛19号在河南濮阳落幕，由省文旅厅出品、省杂技团创作演出的《隼卯华夏》斩获中国杂技最高奖金曲奖杂技节目奖，这是福建时隔18年再次拿下这项国家级舞台艺术大奖，也是我省十五五首个舞台艺术国家级大奖。隼卯华夏由福建省杂技团的17名演员演绎，把古建筑里无钉无胶、凹凸咬合的隼卯智慧搬上舞台，演员们化身活的梁柱，通过穿插咬合、层层嵌套、高低堆叠的高难度技巧组合，用人体搭建起变幻的空中楼阁，将东方建筑美学与杂技力量平衡之美融为一体。福建省杂技团副团长方斌：
2: 集体倒立节目里面有老中青幼四代人同台一块表演，这个集体倒立节目获得了金曲奖，我觉得对于我们福建省杂技团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鼓舞。
1: 成绩的背后是团队数百个日夜的极致打磨与不懈坚守。这个节目自立项至比赛，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从技巧设计到舞台呈现，历经多轮专家研讨、推翻重构，演员们反复冲击身体极限，淬炼稳定性、默契度与意志力。今年74岁的总教练陆学义原本已经退休，专门重返排练一线，逐帧抠动作、抓细节，但演员不可避免的伤病和比赛时间临近的压力，一度让他想过放弃。隼卯华夏总教练陆学义：
3: 时间感有时候不注意，有的受伤也有，我那时候打退堂鼓，大家并没有说伤了我们不做了，大家还是拧成一股绳把这个节目做下来。
1: 林静涵是这支队伍里最年轻的小演员，第一次参加比赛，但他却是整套高难度表演里的关键一环，要站在最高一层，为此他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不过在第一场表演中，缺乏经验的他出现重大失误。林静涵：
4: 我今年11岁，练杂技练了5年，当时就是第一个动作没来好，剩下动作基本都没来好。
1: 最终在第二场表演中，他以超常发挥成为整支队伍里最耀眼的青春光芒，完美呈现，帮助队伍一举夺魁。一损一卯要的是千年华夏的造物智慧，一老一少接续的是闽派杂技生生不息的文艺星火。这场时隔18年的荣耀回归，不仅是福建杂技技艺水准的巅峰再现，更是八闽文艺扎根传统、守正创新的生动缩影。福建省杂技团副团长方斌：
2: 金曲奖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开始，我们会借助这次和机会持续打造我们闽派的杂技，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杂技。
1: 中国杂技金爵奖是经中央批准设立的全国性杂技门类最高专业奖项，创办于1997年，每三年举办一届。
0: 本台消息，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我省宁德时代、永荣控股集团、中景石化等20家企业上榜。
1: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今天起至10月8号共16天，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其中福建发送旅客。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7: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7: 那么我坐公交车，
8: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7: 太慢了。
9: No。
7: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7: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1: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13: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2: 停不下来。
1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4: 哎，早
15: 啊 ，Morning，
14: 早上好。
16: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7: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6: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7: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严严。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想起小学。

0: 秋分。
1: 雁将明日去，秋向子时分。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的第四个节气了啊，秋分。
0: 是啊，分呢就是半之意啊。此时呢，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均分，又正好处在秋季的中期，是平分秋色之时。
1: 对，此后呢，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天气也渐渐转凉，要及时的添加衣物，注意保暖。
0: 没错啊，金秋时节呢，希望你我都能在丰收的喜悦当中汲取勇往直前的力量啊。那在这里面呢，还要特别的说一下
1: 就是今天呢还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没错啊，这中国农民丰收节其实对我们来讲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粮食吃食的问题。
1: 对啊，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了哈。就说这个秋分至，三秋忙，农民们忙着收晒粮食，满眼的收成就是九月最美的底色。
0: 没错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呀。饿了。
1: 就是
0: 一看那个
1: 收获。
0: 其实大家一看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就是满地啊，那种一望无际的黄色、黄澄澄的那种
1: 啊，晒的粮食什么的，
0: 金色的麦田长在地里的。
1: 哦，见过见过
0: 啊，这
1: 然后就
0: 因为平潭它不长水稻嘛，那就是种水稻种的很少嘛。
1: 对，
0: 所以这种连片的这种
1: 水
0: 稻
1: 啊，
0: 可能就没那么多见，而且这。其实为什么大家没有见过，因为福建省内这种地方也不多。
1: 不多啊，西那边会有啊。
0: 会有啊。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的话，去看一看，专门找一下这种地方。那个可比这个小小的这个油菜花的那种好看多了。
1: 这什么都是小小小的不行，大大的行，大片的那就很好看
0: 了。大片的啊，那就特别漂亮。
1: 对。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一直到24号都是多云到晴，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1: 那25号呢是多云，25到29摄氏度，沿海东北风4到5级。
0: 哎呀，真都是好天气啊，整个中秋。两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晚风》，
1: 还有一首也是来自乐队的《逃跑计划》的《阳光照进回忆里》。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1: 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
0: 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

0: 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
1: 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
0: 今年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已超2000亿元。
1: 22号，第20届亚运会第三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
0: 社会万象，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号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22号，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合拢。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
0: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昭华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22号，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
1: 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近日成功打掉一个通过网罗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
0: 22号，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
1: 生活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重庆南部和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江西西南部、我省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北部和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局地有大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我的中国心，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4: 嗨，
12: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FM98.5。
1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